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我们了解今天的新闻，如今啊，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郭涛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您呢也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一二三，安静等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的挂断了。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您也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呢，骗子的系统会捕捉到你的人声，启动诈骗骗术，转接人工，再更多采集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呢，就会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守住黄金三秒也会守住咱的钱袋子。那么骗子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骗局之一，可以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会刻意保持数秒的沉默，诱使受害人发出喂喂或者是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呢，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骗局之二， AI 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 K 线利好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者是充值。骗局之三， AI 换脸视频。骗子呢，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是视频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编造一些车祸或者被抓急需用钱或者是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借口，实施诈骗。骗局之四， AI 情感诈骗，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网恋和交友。骗子呢，会利用 AI 生成一个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与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类的理由索要钱财，也经常会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借口实施诈骗。所以说呀，我们牢记五步操作，可以守住咱的隐私和钱袋子。如果遇到 AI 诈骗的圈套，如何尽可能减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的损失呢？第一步，拒绝可疑请求。如果对方要求协助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

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你一定要拒绝。第二，立即止损，不要点开或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呢被进一步的迷惑。第三，要快速核实。当你接到自称客服或者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要主动联系平台客服或者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要无论骗子呢以何种理由要求你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予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如果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请大家立即拨打110或者96110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详细的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来说一条有关于弹力袜的新闻。很多人都说弹力袜是静脉曲张的治疗神器。在商场做销售的李女士经常久站，半年前啊，她觉得腿部酸胀的厉害，在网上查看相关科普视频之后，认为自己可能患上了静脉曲张。社交软件上许多和她有相同症状的人都在穿弹力袜，于是呢，李女士便下单尝试，但是半年过去了，不但酸胀感没有缓解，腿部上的一些血管看上去反而更加明显了。互联网上和李女士做法相似的人不在少数。弹力袜是静脉曲张的治疗神器吗？什么人需要穿？应该如何穿？穿什么款式的才有治疗效果呢？针对这些问题，专家给予了解答。天津市人民医院南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戴向臣表示，弹力袜在静脉疾病当中应用广泛，是非手术治疗的重要工具，但是并不能根治静脉曲张。治疗神器的说法夸大了弹力袜的作用。首先，什么症状在提示你可能患上了静脉曲张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耿丽介绍，我们腿部的静脉依靠静脉膜瓣来防止血液倒流，当静脉瓣膜功能受损，静脉壁弹性下降时，血液回流不畅，会导致静脉压力升高，血管逐渐扩张淤曲，形成肉眼可见的蚯蚓状凸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静脉曲张。戴向臣说，静脉曲张最初的症状不一定是出现明显的静脉凸起，可能表现为久站后腿胀、发酸、沉重、小腿水肿、傍晚不适感加重，在休息并抬高双腿后缓解。但是呢，仅凭这些表面症状无法确诊静脉曲张。血栓后综合征、膈骨静脉受压、心功能不全导致的双腿肿胀、淋巴水肿也都可能表现为腿部血管明显，但是处理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使用弹力袜进行治疗前，必须先确认和排查自身的情况。首先呢，咱需要到血管外科进行检查和诊断，首选进行下肢静脉超声检查，来评估一下静脉膜瓣的功能，排查有没有血栓的形成。如果是急性深静脉血栓造成的浅静脉代偿性的扩张，或者是伴有皮肤破溃、严重动脉硬化、下肢供血不足等情况，则不适合盲目的穿弹力袜。下肢动脉供血不足的人穿弹力袜反而可能有害，会进一步加重肢体缺血。在使用弹力袜前，还需要确认有没有不适用的禁忌症。你像严重动脉缺血、皮肤感染或破溃、对弹力袜材质过敏、腿部严重畸形、心功能不全的人群，穿之前必须要经过医生的评估。在确诊之后，咱们又该如何科学选择和规范使用弹力袜进行治疗呢？
弹力袜的目标是

加强踝泵的功能，因此弹力袜必须覆盖脚踝，并且脚踝处压力最高，向上压力梯度递减，这是选择的核心原则。专家提示，不要选择没有梯度压力的普通瘦腿袜，其压力集中在上端，脚踝压力不足，反而加重病情。中高压力等级必须是由医生评估后来选择。对于弹力袜的款式，如果病变局限在小腿，优先选短筒弹力袜，日常穿脱也方便。如果大腿也有明显曲张，则选择从脚踝到大腿根部的长筒弹力袜，尺码上呢，也要通过测量脚踝、小腿最粗处的尺寸，再对照尺码表来选择。如果你凭感觉买一双，又觉得买紧一点效果好，这些呢都是误区。专家提醒啊，如果穿上弹力袜之后出现脚踝发麻、发凉、颜色发白或发紫、脚面的动脉搏动摸不到了，或是疼痛加重，这不是所谓的适应期的不适感，需要立即找医生评估。弹力袜能缓解症状，延缓病情加重，但是无法消除已经曲张的血管。是否穿戴选哪种款式，要结合下肢静脉超声检查结果，听从血管外科医生的指导。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公共出行空间噪声治理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道德倡导转化到法治处罚的轨道。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公布《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其中规定，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内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经过司乘人员劝阻仍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给予警告，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一规定如果通过，无疑标志着地铁、公交、高铁等公共出行空间噪声治理迈出了关键一步，那就是从道德倡导转化到法治处罚的轨道。其实由交通运输部出台，2020年4月1号正式实施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就已经明确，禁止乘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但是没有设定全国统一的罚则，由各地细化执行。目前具体到各地现行的规定，基本上还是以工作人员的劝阻为主。稍有不同的是，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规定，电子设备外放声音属于禁止行为，工作人员可开具告知单。武汉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明确，拒不改正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武汉的规定曾被很多网友建议全国推广，广州此次更进一步，直接将200元处罚设为下限，力度更大，也更具警示教育。如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已经是一个社会常识，然而如果规定只有禁止而缺乏强制执行措施，禁令便容易沦为纸面规定。此前因为电子设备外放声音也引发过不少的冲突，最后往往不了了之，症结正在于此。广州此次拟出台的规定，既明确了执法主体公安机关，避免了谁来罚的模糊与推诿，也设定了前置条件，经司乘人员劝阻仍不改正，给了乘客改正的机会，降低了执法的随意性，再加上明确的罚款数额的区间，执行起来就于法有据，名正言顺了。也许这样严格的规定很少应用到现实的场景当中，但其存在依然是必要的。只有让广大乘客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罚款的规定在，大家才能真正把别人不受噪声打扰的权利当回事。事实上，很多时候正是因为这些规定的存在本身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力，让一些潜在的违规行为自觉收敛了。一些特殊情况需要更加精细的应对措施，比如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耳背，不得已将手机声音外放，有一些人可能是第一次乘坐，对相关规定不够了解，有一些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儿童，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需要与其监护人沟通，这些场景非常考验乘务人员的临时处置能力，需要针对性的加强培训。地方立法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在于执法能否常态化、规范化，在于每一名乘客是否都能感受到规则的刚性。这些需要公共交通运营单位与公安机关的紧密协作，也需要充分的普法宣传。当人人都能认识到手机外放声音就是噪音，就是对他人的侵权时，公共空间才可能回归其应有的秩序与安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来听一首魏佳艺演唱的《往事如烟》。北京时间8:30，我们接着了解下一时段的新闻。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人工客服的话题。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遭遇，问 AI 客服 AI 问题， AI 客服却回答 B 问题，不会实际操作，想问怎么解决， AI 客服只会反复念说明书。情况紧急， AI 客服却不紧不慢地绕圈子，各种菜单选项来回。

切换，就是不提供转人工的选项。长期以来，答非所问，反复绕圈，转人工难是很多消费者对于 AI 客服的感受。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于9月1号起实施，旨在解决当前客户联络服务行业任务分配随意、服务切换断层、数据同步不畅、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如今我们打开各种 APP， 不知不觉中原本的人工服务已经普遍换成 AI 客服、客服机器人、智能客服助手等。技术进步本是好事， AI 客服能够提高服务效率，降低企业成本，但很多企业的 AI 客服却成为消费者咨询服务信息的障碍，反而耽误事。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大约每两件投诉里就有一件跟服务有关，而 AI 客服正在成为消费者最头疼的拦路虎。9月1号起实施的新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要求。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转接，难觅真人。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复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此次新国标提供了一把标尺，为行业立规矩，为监管供依据，为消费者撑底气。有了国家标准的规范和引导， AI 客服也要培训达标，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就像人工客服上岗前需要培训专业能力、沟通技巧、应变能力一样，经营者也要建立 AI 客服上岗与测试机制。AI 客服上线前呢，必须经过充分的业务规则训练和沙盒测试，确保其回答符合企业真实政策，不越权承诺。经营者也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标准明确，顾客联络中心应将人工客服服务和智能客户服务视为完整的服务。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持续完善管理举措。从2023年施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到2025年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用户权益保护合规管理指南》，从今年7月实行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再到此次实施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一系列的举措不断完善人工智能的治理体系，不仅有利于促进全行业向规范化、智能化、人性化的升级，为数字服务生态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还有助于不断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力度。 AI 客服应该是提高沟通效率的桥梁，而不是阻碍诉求的高墙。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完成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让技术在制度的土壤里更茁壮地生长，更好地服务于人。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期北京等多地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家中出现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隐翅虫，相关话题引发了关注。
印象当中主要生活在南方的隐翅虫为什么出现在北方呢？对此，北京农学院动物医学院讲师杜孟泽介绍，对人体存在威胁的隐翅虫除西藏之外，全国各省区均有分布，但是南方是绝对的高发区，北方近年来呈明显北扩趋势，原因和北方平均气温的回升有关。隐翅虫昼伏夜出，白天藏匿草丛、枯木等潮湿阴暗处，夜间趋光入室，喜高温高湿，夏秋活跃，八到九月高发，雨后闷热也最盛。网上将隐翅虫称为飞行的硫酸，认为其体液具有强酸性，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杜孟泽表示，隐翅虫体液的酸性没有那么夸张，真正导致皮肤损伤的是体液当中所含的隐翅虫毒素，通常只有在虫体被拍打、挤压破碎之后，含有毒素的体液外露并接触皮肤，才可能引发红肿、水泡、溃烂等症状。根据科普中国介绍，毒隐翅虫毒素是一种接触性毒素，如果接触到皮肤，就会引起隐翅虫皮炎，令人产生瘙痒、刺痛和灼烧感，皮肤上会出现线性的红斑、水泡或者脓包，等消退之后还容易结痂或留疤，对于极少数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可能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应。那么如果遇到毒隐翅虫上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很简单，不要拍，轻轻吹走或弹走就好。如果不小心将毒隐翅虫拍死在皮肤之上，应该正确的对三步。第一步，第一时间用大量的肥皂水冲洗，将残留的毒液洗去，减少对皮肤的损伤。如果在眼睛旁边，就不要用肥皂水了，用清水冲洗即可。第二步，清洗之后不要涂抹酒精、碘伏、牙膏或各种所谓的偏方，同时克制自己抓挠患处，以免二次感染。第三步，如果后续依然感觉不适应，要尽快就医，在医生指导下外涂药物，内服抗组胺药物或者抗生素治疗。有医生提醒，隐翅虫有趋光性，夜间活动频繁，居家应关好细密纱窗，夜晚拉上窗帘，减少室内灯光外泄，睡前检查床铺缝隙，傍晚至夜间尽量避免长时间逗留在草丛、树丛、草坪等潮湿多重区域，如需前往，最好穿长袖、长裤，减少皮肤的暴露。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了解新闻。近期一些网络小作文频繁引发热议，相关内容主打控诉爆料，在社交平台扩散速度极快，有的甚至声量声人，干扰正常的公共讨论秩序。网络小作文现象本质上是现实利益矛盾与个体情绪在互联网空间的投射。如果说谣言侧重猎奇或捏造事实，小作文往往裹挟强烈的个人情绪，刻意铺设曲折的叙事，主观色彩比较鲜明，很多时候文中事实细节也难以求证。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写手深谙网络传播规律，撰写小作文的出发点就是博眼球、谋取私利，因而真相与理性自然被漠视。这一类的小作文一旦成为网络的焦点，不仅真假难辨，滋生戾气，侵蚀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也占用公众注意力资源，无异于构建良性的舆论生态。小作文往往还自带舆论审判的基因，信息一经发布，伤害便已发生，被指控者的名誉可能在短时间内遭受严重的损害，而维权和救济之路却艰难漫长，甚至无法彻底消除影响。如果任由这种精心编排的叙事影响舆论，不仅对当事人不公，也会消解法治精神和公共的理性。互联网啊，不是法外之地，遏制小作文的乱象绝不能仅靠道德呼吁，必须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管网治网全过程。随着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网络内容发布者的法律责任更趋明晰，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虚构事实、恶意引流、操纵舆论等行为今后只会受到依法处置。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符合互联网用户的根本利益，也是社会共识。但是，这一目标无法自动实现，需要凝聚多元主体的共治智慧与力量。从强化穿透式监管、压实平台责任，到互联网平台建立更高效的内容审核、谣言标注和投诉响应机制，再到自媒体和网络大 V 自觉校准公共讨论基调，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对冲偏激情绪，引导公众回归事实本身等，共同将法治精神内化为行为准则，才能以规则之治不断优化网络舆论的生态。对于个人而言，避免被小作文裹挟，关键在于提升媒介的素养，学会在情绪化叙事面前保持审慎，主动交叉验证信息，不做盲信盲从者。在遇到问题时，更要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既不被小作文带节奏，也不在沉默中纵容恶行。数智时代，自智呢是智慧的智，智能的智，尤其要营造良好网络舆论环境，以清晰边界守护人的尊严与安全感，这不仅是治理之策，更是文明之需。接下来我们来说一则关于人民网的话题。近日话题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冲上了热搜，起因是在某歌手的演唱会现场，正当大家沉浸在大合唱之中，那场前排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还向周围观众抛洒喜糖。根据报道，浪漫不过数秒，后排观众便齐声高喊坐下，声势一度盖过歌声。演唱会求婚并非个例，但是像这一次引发网民争议确实不多见。从网络留言来看，有送上祝福的，但也不乏网民表达异议乃至不满的。他们说呀，我花钱是去看演唱会的，不是看你挡着我看演唱会心情的。一个挡字道出了不少观众的心声，大家不反对浪漫求婚，但是反对把私人仪式强行搬到公共观演空间里，影响他人正常看演出。根据报道，两人还有现场撒糖的行为，引发周围人争抢，甚至惊动保安制止。
可见这番秀恩爱的浪漫举动确实带来了不好的影响。说到底，浪漫可以公开展示，但不能太没有边界感。这股浪花一旦拍打到他人，更需要收敛，否则很容易引发反感。类似的案件并不鲜见，比如在某话剧演出现场出现灯牌、尖叫、录像等追星场面，让人无奈；再如某大剧院在演员谢幕时，前排观众举起应援物料遮挡后方观众视线，如此种种都属于越界行为，受到批评也并不为过。究其原因，只顾自己一时爽，别人却被迫不爽，情绪可以释放，但前提是不侵占公共利益，不影响他人。由此引申出一个话题，那就是公共场合如何自处。在公共空间当中，如何设置自己的私人时间呢？既然是公共场合、公共空间，其本质属性就是公共，就是大家共享。身处其中，行为应与公共场合的要求相匹配，行使权利也应以不侵犯他人权利为基础。在自己家中当然可以放松一些、随性一些，但是一旦置身公共场合就不能任性，不能只顾个人舒适，尤其不能以侵犯他人权益为代价自我放飞。最近大家是否发现还有一个案例，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说，乘坐高铁时邻座男子饮用白酒，浓烈气味让人难受。对此12306客服表示，高铁车厢属于密闭的公共空间，旅客乘车应当顾及同车其他乘客的感受，文明出行。可见当饮酒的空间是列车时，满嘴酒气必然影响他人，因此不能不审慎。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比如乘坐公共交通时吃气味大，有碍卫生食物，外放短视频、拖鞋、蹬踏座椅等，无论气味外溢还是声音外溢，以及空间占用都不妥当。对此类行为，有的地方已明确地说不。北京市交通委曾经发文规定，大声的外放视频或者音乐，除婴儿、病人外，在地铁、列车车厢内进食等，将被记录个人信用的不良信息。有句话说得好，自由止于他人的权利边界。在公共场合可以有私人时间、私人空间、私人情调，但不能没有边界。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学会自处，守住边界，这样的浪漫才会赢得更多。

多的祝福。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一起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红尘酒馆》。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00。

0: 会、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比尔·伯内特和戴夫·伊万斯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比尔选择了产品设计专业，多年后呢，他成了斯坦福大学设计规划项目的执行总监，同时他还在世界100强企业里担任设计师。和比尔不同的是，戴夫对自己将来要做什么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他一开始读的是生物专业，后来发现自己对生物学不感兴趣，之后就转读了机械工程专业。一个人若能够找到专业，早早地确定自己的职业道路，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但是很少有学生能够做到这一点。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在斯坦福大学创建了人生实验室，教授学生人生设计的相关课程。想要确定自己未来的人生目标，就要对人生进行设计。那我们该怎么设计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斯坦福大学人生设计课：如何设计充实且快乐的人生》，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开始人生设计之前，首先需要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评估。本书作者比尔和戴夫为此也设计了一个工具，工具把生活呢分成了健康、工作、娱乐和爱四个领域，每个领域四个格子，每个格子是一分。实业家弗雷德根据自己的情况呢进行了打分，因为他平常非常重视家庭生活，即使在忙碌的工作之后也会抽时间来陪伴家人，所以他在爱的领域涂到了3.5的位置。令弗雷德满意的还有他的工作，涂到了第3格的位置。对于弗雷德来说，即使创业有时啊令他苦不堪言，但是他依旧很满意自己的工作成果。剩下2项是娱乐和健康，弗雷德的评分很低，尤其是健康领域，他只涂到了半格的位置。这是因为在平时的高压工作下，他经常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于是弗雷德决定在健康娱乐的人生设计上进行调整。他请了一个私人教练，每周进行3次健身活动，并且利用空闲时间去聆听有声书。进行调整之后，弗雷德不仅身体变健康了，就连工作效率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弗雷德在人生评估中准确找到了自己的长板和短板。我们每个人啊，都可以利用这个工具来评估自己，为人生设计建立起点。通过人生评估了解自己的起点，但是呢，在未来方向的选择上还需要一个引导方向的指南针。著名教育家帕克·帕尔默在某天工作的时候呢，突然意识到自己虽然做着一份崇高的工作，但是过的却是别人的生活。帕克非常崇拜马丁·路德·金和甘地，因此他一直努力追寻着两位伟人的前进方向。帕克在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呢，就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观和人生观，他重新设计了人生，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一名作家，并且呢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其特殊性，人们的工作观、人生观总是不尽相同，甚至呢在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里也是发生着变化的。因此立足当下，先为生活创建一个指南针，循序渐进，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大卫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少年的时候呢，他生活无忧无虑。

0: 他从未思考过未来，因为他的母亲早就为他定制好了计划。于是大卫听从母亲的安排，去了加州理工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毕业之后呢，大卫去了女友所在的 A 城市，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那么这次呢，他跟随女友的计划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结婚之后啊，大卫又跟随着妻子从 A 城市搬到了 B 城市，并且在附近呢也找了一份工作。可是这次却出现了问题了，他依然从事着土木工程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却愈发的觉得无聊。大卫一下子找不着人生的方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迷茫的大卫呢，就找到大夫来寻求帮助。大夫分析啊，大卫其实并不是对土木工程厌烦了，他只是啊产生了困惑，34岁仍不知道自己到底真正喜欢什么。大夫让大卫使用美好时光日志来发现自己的喜好，在每天工作结束之后呢，做一个简单的记录，记录的重点是回忆工作时感到烦躁的地方，还有感觉兴奋、注意力集中的时刻，并且察觉产生这种体验时自己在做些什么。于是大卫就开始记录美好时光日志，时刻关注自己各个时间段的投入反馈。他也搞清楚了自己焦虑的原因，是因为当他处理困难的工程问题的时候，往往充满了活力，但是呢，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就会特别的烦恼。烦恼啊，其实和自己真正的工作内容无关。于是接下来呢，大卫就选择在土木工程专业上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成为高级土木结构工程师。很多人觉得工作不应该有乐趣，事实上啊，乐趣会指引我们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工作。通过记录美好时光日志，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把握生活日常，记录能够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活动，并且反思哪些活动让自己有收获，继而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方法。利用设计思维，挖掘兴趣所在，找到自己真正的人生目标。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斯坦福大学人生设计课，如何设计充实且快乐的人生？欢迎继续收听。许多人执着于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其实啊，生活呢更像一幅抽象画，不同的人呢是有不同的解读的。埃文曾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期间呢，他非常的努力，并且以优异的成绩顺利的毕业。毕业之后，他准备继续读研究生，但是啊，在之前，他想先在所选的专业领域啊，积累一些工作经验，以帮助自己更好的完成学习。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埃文申请了6个不同的实习项目，时间从1年到3年不等。结果在这6个实习申请中，有4个公司录取了他，其中3家是他特别想去的。对于这种情况呢，埃文犹豫不决，不知该怎么选择了。他认为这个决定很重要，将直接影响之后的研究生学习，甚至是就业和人生。陷入纠结的埃文去咨询了作者戴夫教授，听了埃文的讲述呢，戴夫建议啊，他3个实习项目都去做，一个接一个的去尝试。埃文觉得这似乎不可能啊，但是戴夫还是建议他去问一下，反正这样做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于是呢，埃文咨询了那3家公司，结果令他十分意外，竟然有2家公司愿意等他，并且啊，如果埃文愿意的话，他可以在5年内完成这3个项目。此时的埃文也终于明白，他无法确定哪个项目最好的原因，就是没有最好。这3个项目都很好，但是呢，他们又是完全不同的机会。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埃文完全可以一一去尝试。未来5年之内，他至少有3个属于自己的奥德赛计划。奥德赛计划是一个设计多种人生计划的方法，它鼓励我们呢找出未来5年3个版本的人生计划。每一个奥德赛计划呢，都应该是计划 A， 每个计划都是一条不同的人生路。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存在最优选择，去找到自己的奥德赛计划，实现人生中多种可能。当我们对自己有了清楚的奥德赛计划之后呢，就需要主动的选择实现幸福的那一种。 安迪是一名优秀的医科大学预科学生，他对未来有三个打算：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医疗政策制定者，或是一名医学科技企业家。备选方案是成为一名医生。因为选择太多，安迪十分纠结，不停地思考该如何选择。苦恼的安迪呢，求助了戴夫，戴夫就为他引入了主动选择幸福的四个步骤。他先让安迪通过信息收集和创建选项来规划可以帮助他实现理想的路径。在这个步骤中呢，安迪已经有了三个选项。接着戴夫让安迪缩小选项范围，他经过思考之后放弃了成为医疗科技企业家的选项，因为他知道医疗科技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而不是政策。但是剩下的两个选项依然困扰着他。安迪在纠结是毕业后直接攻读公共卫生的研究生呢，还是一直读到医学博士，毕竟这需要耗费十年时间啊，而且成为医学博士后也未必会成为出色的医疗政策制定者。到了这个关头，戴夫让安迪开始最难的第三步，明智的选择。这一步的关键呢，就是通过运用多种知觉方式做出精明的决定，不要单纯的依赖认知判断。最终安迪发现，如果没有医学博士学位，就无法成为令人信服的政策制定者。接下来戴夫指导安迪执行第四个步骤，放手。放手的诀窍是只关注于自己选了什么，而不是放弃了什么。于是安迪专注思考哪个专业和自己的目标息息相关，最终他卸下了思想包袱，最终也是收获了明确的选择。这便是主动选择幸福的四步骤。首先收集和创建选项，让自己接下来的行动变得无限可能，然后缩小列表范围，确认好选项，接着做出明智的选择。选择能落实并且能够为我们创造价值的选项，最后就是放手，明确目标。创造幸福的过程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失败中学会如何消除负面情绪，减少失败给我们带来的负担，这一步也是人生设计的重要过程。雷德从小啊就想当班级干部，但是他每次都失败了，直到高三结束的时候呢，都从未成功过。直到大一，他决定再试一次，结果成功当上了班长。大学毕业之后，雷德获得了经济学位，他的事业发展得不错。但是几年之后呢，雷德决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为美国橄榄球联盟的球队工作。他一边找工作，一边给球队提出建议。每次失败过后，他都会立刻放手，迅速调整方向，开始向下一个方案努力。一年之后，雷德虽然屡次被球队拒绝，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放弃，一直和联盟的主管们保持联系，还经常花费上百个小时建立创新运动模型给他们看。最终啊，雷德被一个球队看中了，聘用他成为球队的管理成员。从竞选班级干部到毕业后找工作，雷德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他并不是感觉不到失败的痛苦啊，但是他不会被失败误导。设计人生本身就是一种人生，因为人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只有积极采取行动以调整失败造成的不利结果，才能找到更适合我们的人生设计之路。斯坦福大学人生设计课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就认为，人生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优解，人生也不可能被完美规划。正如设计师不会一味思考未来，而是主动去创造未来一样，你需要利用设计思维模式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集中精力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大胆尝试，这样才有可能改变命运。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斯坦福大学人生设计课，如何设计充实且快乐的人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 CHO 他说，这本书讲的就是要把你的人生当成一款产品来做，用户就是你本人。读者小林酱说，读完这本书啊，最让我有启发的呢，就是要用开发互联网产品的思维做一个原型，快速迭代，没有最优的人生，每一条都是好的。深海少女，人生设计的每一过程呢，都要面临选择的，而这本书呢，让我学到了在选择之前如何预判，以及做原型体验，选择幸福，而不是选择对的，选择就是永不后悔。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深度思考，活法，麦肯锡教我的思考武器，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小不忍则乱大谋。秦朝末年啊，江苏淮阴县有一位名叫韩信的少年，他很小的时候呢，就失去了父母，无依无靠，只能靠在河边钓鱼换钱维持生计。有一次啊，韩信在河边钓鱼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位正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奶奶。聊天中，老奶奶非常同情韩信的身世，从此以后，老奶奶经常会给韩信带来一些食物，韩信也帮助老奶奶干活来作为回报。韩信呢，有个爱好，就是喜欢练剑，他有一把剑，走到哪里就带着他。淮阴县有个杀猪的青年屠夫，有一次啊，他看到韩信佩戴的剑路过，就把韩信给叫住了，当众羞辱韩信。屠夫呢，就对韩信说，我看你长得又高又大，平时总是喜欢带着你的剑，哼，其实你不过是个胆小鬼，如果真的有什么本事的话，就当着大家的面杀了我，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个懦夫，那就从我的裤裆下面钻过去，哈哈哈哈。说着，屠夫呢就轻蔑地看了韩信一眼，然后把两腿分开，正对着韩信站立不动。这时候啊，集市上就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有的认识韩信，有的呢不认识，都想看看韩信是不是个有胆子对屠夫下手的人。韩信一只手握住剑柄，另一只手呢握在了剑鞘上，好像随时都有拔剑的可能，但是结果却让围观的人非常惊讶。韩信把手放下来了，弯下腰，当着众人的面从屠夫的胯下就钻了过去，接着他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屠夫就对大家说了，哈哈，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韩信啊就是个胆小鬼。有人就问韩信为什么要这么做呀，韩信说呢，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成就大业，有时候必须学会忍耐。后来韩信就成为了刘邦手下的一员大将，是汉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俗语的意思是小事不忍耐就会坏了大事。好，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 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

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说一下村官的问题。最近大家是否看到了网络上很多的新闻，说呢直播间的假村官？那么直播间的假村官从哪儿来呢？除了来自 MCN 公司批量复制之外，也有一些地方啊刻意的纵容，甚至主动提供便利。这些呢和刚才我所说的事情很相关。你看啊，在直播镜头里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胸口还带着国徽标签，赫然写着村支书，嘴里不停兜售农产品。问题是他们真的是村干部吗？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当下直播平台呢涌现出了不少山寨版的村干部，大量的账号通过昵称擦边、场景伪装、话术造假等方式来假冒村干部身份来带货，有的甚至反复渲染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等悲情的场景，以博取消费者的信任。这些人远看确实像村干部，仔细一看啊，原来他们是MCN 机构的主播，怪不得透着一股子塑料味儿啊！如此公然的冒用他人的身份，不仅涉嫌欺骗农民的感情，透支着基层组织的公信力，也是对消费者赤裸裸的愚弄。这样下去，以后怕是真的村干部上直播也会受到拖累。我所说的，大家敢信吗？村干部呢是当下基层党建、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的末端节点，直接和咱老百姓打交道，责任很大，事务很多，当然在群众和网友中间有着天然的信任度。这也正是商业平台盯上了村干部这个标签的小心思所在，目的呢就是借着蹭身份、擦边权力，寻求背书，在观感上显得更加亲民，在姿态上显得更加接地气，在营销上呢也显得更加的苦情。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洞悉网民对于农民的同情心、同理心之后进行的一种精准的收割。直播间里的假村官从哪里来啊？刚才我们也说了，除了来自 MCN 公司批量的复制之外呢，也有一些地方刻意的纵容，甚至是主动的提供便利。根据一些披露啊，有一些地方部分的村委会为了促进当地的农产品销售，主动呢给一些和本村子毫无关系的网络主播为他出具什么荣誉村长啊、名誉村长啊、助农支书、助农主任等头衔。这种行为违背了组织的程序，损害政府的公信，客观上也助长了一些网络主播的越界行为。网络助农直播是好事，也是善事，也直击农产品消费难的普遍的痛点，值得鼓励，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啊，借助农民名义谋取利益，利用虚假身份宣传产品，确实击穿了诚信经营的底线，也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扰乱了乡村电商市场的秩序。对此，咱们必须严肃地处理。目前呢，四川成都蒲江县已经发布通报，针对此前有假冒当地村干部直播销售奇异果的行为，对于虚构主任身份的主播林某做出了行政的处罚，期待其他存在类似情形的地方呢，也应该迅速的跟进处置。除此之外，还要寻求长治久安的策略。一方面，监管部门呢要持续强化监管，严查相关涉嫌批量复制山寨村干部的 SMCN 的机构平台，确实也应该正本清源，强化源头的巡查，咱绝不给碰瓷者钻空子的机会。另一方面，有关呢各方还是要全力的为民纾困，进一步畅通农产品的外销的渠道，多措并举打通堵点，把
助农惠农的事情做实做好，杜绝像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的这样的情况，让广大的乡村啊也真正的搭上数字时代的快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咱要说乡土社会应该是有温度冒热气的生活场景，而不是该投机者肆意妄为收割流量的背景板。农村的田野足够广阔，农业产业化的后劲儿呢也是足够的醇厚，容得下更多正规网络主播来广阔天地施展作为。但前提是诚信为本，恪守底线，在助农的同时实现着共赢和互利。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呢，澎湃新闻评论了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人脑会退化吗？它的摘要是这样说的，当人工智能割掉了人类思考做决定的能力，这一次的账单会寄给谁呢？有一名初中生，他对着数学作业犯了难，于是呢，他就掏出了手机，把题目拍给 AI， 三分钟抄下答案，如释重负。这样的场景啊，我想几乎在很多家庭都能够上演。最近，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叫做《人工智能在数学中的严重错位》。导火索呢是几天前叫 OpenAI， 它宣布其未公开的内部模型调动上万个智能体，跑了88个小时，攻克了困扰人类百年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问题。数学家的声明里没有一句反对 AI， 他反对的是另外一件事，他们说得很直白，说呢，解题只是工具与代理，数学真正要的是概念的理解与洞见，以越来越快的节奏批量生产答案，会摧毁孕育新思想的土壤，也会打断数学代代相传的人类的传承链。在手机的这一端啊，是孩子呢把解题外包给机器，在手机或者电脑的另一端呢，是全世界最会解题的人宣布，解题从来不是目的。把这两端摆在一起，一个古老的生物学事实再度的浮出了水面，那就是人类史上的历次的工具革命，革的都是什么？体力与双手的命，杠杆放大臂力，蒸汽机放大肌肉，汽车与飞机放大了双脚，而往哪儿使劲儿，到哪儿去，始终啊还是人说了算。那这一次不一样了，人工智能要接管的好像是直奔做决定这个功能的本身。咱们先别争论人工智能这个到来的时代，眼下咱就有一个足够尖锐的问题，那就是被外包的器官会萎缩，大脑会萎缩吗？这么跟大家说吧，进化给出的答案一向是不留情面的。人类学家兰厄姆，他提出过著名的烹饪假说。他呢认为烹饪是人类进化的关键的驱动力，熟食更容易消化，它呢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能量，从而推动大脑的进化，咀嚼时间减少，并间接地促进了狩猎、社会分工乃至家庭结构的形成。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一书当中也关注过这条线索。火呢把消化这道工序外包了出去，人类的肠道随之缩短，省下的代谢预算投给了谁呀？大脑。肠子就是这样让位给脑子的，有考古化石为凭，这些是外包导致萎缩的解剖学证据。主张用进废退的拉马克在基因层面是错的，在文明层面却几乎一直是对的。文化的遗传近乎拉马克式，获得性可以遗传。这麻烦在于啊，以往的每一次外包被替代的都是执行，拍板的永远是人。这一次被外包的恰好是做决定本身，大脑是唯一承担权衡取舍的器官，把决策外包出去，等于是请被截肢的人自己签手术同意书，而签字这个功能啊正躺在手术台上。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啊。更值得警惕的是，我们早已经没有退路了。上一次的技术革命，人类用四肢换来了大脑，赌注全压在智力上，认知呢是最后一站。那这一站让出去，咱们是否还有下一站可换呢？也就是说，我们把脑子让出去了，下一站我们该让出什么器官呢？

所以我们说呀，大脑也就是这一站啊，真的让不得。为什么呢？咱得先看进化的老脾气哈，自然选择扬长而不补短，只在既有优势上叠加，劣势功能整体的建制来裁掉，而从不修补它，那它一定会萎缩的。千百万年间，从猿类自身的进化以及从猿到人的进化当中，像尾巴、体毛、宽大的额骨、锋利的犬齿，这些全丢掉了。直立行走呢，也算得上一次冒险的补短，解放了双手，代价呢是产道收窄与腰椎劳损，这笔账至今还在由每一位产妇和腰痛者来支付。这个要点在于呀，进化从来不签免赔的协议，每一次的割让都是要付账的，账单的送达滞后几十万年。以往的账单由子孙来签收，签字的人从不知道条款，那这一次我们是头一回能在签单的时候预读条款的物种，看得见风险是幸运，条款诱人的程度前所未有是考验。也就是说，你天天依靠 AI， 天天依靠人工智能，你的大脑是萎缩的，那么你的子女也许越来越萎缩。何况这一次的收割节奏与往次是完全不同的，割掉一条尾巴可能没有什么，但如果你割的对象是一种文化的能力呢，很可能两三代人就割完了呢。失传的要害在于能力，绝不在于内容。我们连我们曾经会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重建便无从谈起了。所以说呀，当人工智能割掉了人类思考做决定的能力，这一次的账单会寄给谁呢？说到这里呀，咱们又该请出一位作家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奥菲克，他所著的《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这个书名里就藏着主张交换这种经济行为古老的惊人，他对于市场参与者的苛刻要求，识人之明，守信之明，延迟满足的耐性，反过来成为了选择的压力，参与筛选和塑造了人脑，经济倾向呢，沉默基因成了人的第二天性。这本书当中最动人的是关于不满足的那一层，动物的欲望有饱和点，饱食即止，具有一片领地便安于现状，它们的进化是胜利者的进化，达到形态与环境的匹配，然后停住了。可咱人类偏不是这样，站上了食物链顶端之后呢，智人仍在跟自己较劲儿，这个就是纵向的文化替代了横向的生理进化，对于自身的优势永远是不自我满足。哎呀，这个现在呢，史上第一台可能喂饱引擎的机器出现了，答案呢也是唾手可得的，较劲儿的那条必经之路被整个取消了。还可以再深一层，第二天性形成于人与人的交换，心智呢是在人与人的交易当中打磨出来的，如今交易对手越来越是机器了，塑造人类心智的选择环境也变了，第二天性也正在被第三种本性悄悄的重写。一个靠不满足起家的物种遇见第一台让它满足的机器，引擎还转不转？奥菲克写书的时候这个变量还不明显，或是呢他还没有来得及问这个问题。那到底是我们驯化了 AI， 还是 AI 驯化了我们呢？与以往的外器官相比啊， AI 还多了一个主张，就是多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主张啊，替我们这个出主意啊。AI 呢替我们点头，智力或许不会整体消失，它可能健身化，肌肉在后工业时代也不会消失，变成健身房里的爱好，而健身者的肌肉追不上奔跑的猎人的。假如思考退为少数人的雅号，文明照常运转，驱动它的那股较劲儿的引擎却消消熄火了。这些呢比大脑消失更现实，也更难以察觉。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刚才3分钟交卷的孩子啊，这个用 AI 直接抄答案的，当他几十年之后可能会遇到更强大的机器，到那一天的时候，他手里剩下的牌是什么？是自己吗？是大脑吗？这一个问题留给所有人来想一想啊！大家想，最后的这个点绝对是在伦理，决定是由人来做的，绝对不要交给 AI，因为后果由人来承受。捍卫思考，捍卫的其实是人作为权利与责任的承载者。人类漫长的生理进化过程当中的历次取舍、割让都没有追责的机制，但是文明的演进、文明的进化，那必须要有。可能有人会问啊，文明和文化有追责机制吗？教育那就是追责的机制，咱们会告诉下一代不要割错了尾巴，就是教育应当时刻保持的反思与警醒。我们也是史上第一个能够前瞻性的后悔的物种，后悔如果能赶在割错之前，那么这两三代人就不白占这一回岗。所以说，前几天公开的那封信啊，是数学家打响的第一枪。数学之外，还有哪些领地需要审慎和保护呢？也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话题。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只不明白，两个没有结果的人，为什么要相遇？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时间过得很快啊，一眨眼又到了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0:34。前几天我看到这样一首诗，叫做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确实啊，咱们余生很短，咱们一定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所以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如何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人的一生难免会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也许是事业遭遇了瓶颈，努力许久却看不到起色，也许是内心陷入迷茫，看不清未来前行的方向。在独行的时候啊，心底常常涌起挥之不去的孤独，纵然身边人来人往，依然会觉得无人懂得自己。每当深夜躺到床上，身体早已疲惫不堪，大脑呢却格外的清醒，万千思绪盘旋不散，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很多人啊，尤其是中年人，都被困在这样内耗的夜晚，反复的疑虑，为什么总是焦虑不安，难以快乐呢？究其根源，大部分的烦恼并不是来自于眼前的困境，而是源于我们对未来抱了过高的期待。过高的期待如同无形的枷锁，让我们紧盯遥远的目标，忽略了沿途的风景与点滴的进步。当现实达不到预期，失落与自我怀疑呢，便接踵而至。其实啊，万物成长都需要时间的沉淀，不必急于求成。20岁很难拥有30岁的眼界，30岁呢也难立刻拥有40岁的从容和智慧。咱人生的每一段时光呢，都是有专属的成长课题，没有人能够跳过当下，直接抵达理想的彼岸。所以咱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更不要

他人的人生进度来评判自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区，有人年少得志，有人大器晚成。与其焦虑没有到来的明天，咱还不如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在当下的年纪呀，咱要做好手边力所能及的事情，闲暇的时候奔赴向往已久的风景，听一听治愈内心的歌谣，珍惜身边相伴的人，这便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成长从来急不得，要允许自己慢慢的摸索，允许事情慢慢的开花，减少不必要的精神内耗，焦虑呢自然就会少一分了。听友们，我们无法左右命运的走向，对吧？也难以掌控所有事情的结果，咱却可以守住内心的需求，调整自己看待生活的心情啊。真正的幸福呢，往往藏在平凡细碎的烟火日常里。一日三餐，锅碗瓢盆奏响平凡日子的乐章，四季流转，日升日落的风景慢慢镌刻进记忆里。一餐一饭，一朝一暮，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都是生活最好的调味剂，也见证着我们认真活过、热烈爱过的痕迹。这一份初心不是不谙世事的天真，而是历经人情冷暖之后依旧愿意保持纯粹、保有热爱生活的勇气。往后的日子啊，咱要试着做一个简单通透的人。大家可能会问，那慧儿姐呀，怎么做一个简单通透的人呢？告诉大家，与人相处啊，不必勉强自己迎合所有人，遇到三观相合、相处舒服的人，咱真心对待，好好陪伴。如果是相处很疲惫、隔阂很难消除，咱也不必苦苦纠缠，体面放手，好聚好散。过往的所有经历，咱也不必执着于结局的好坏，只要曾经全力以赴地追求过，便没有太多的遗憾。人生旅途有喜有悲，那些真切拥有过的温暖本身就很有价值。大家说我说的对吗？往事如沙，就让不好的让它从指尖流走，如烟随风飘散，不必反复回头消耗自己。余生啊，咱不妨多把注意力放回当下，有空去晒晒太阳，吹吹晚风，多做一些令自己舒心的事情，少为别人的眼光而活。咱也不必等到万事圆满才选择快乐，真正感受眼前的每一瞬间，吃好每一餐饭，珍惜身边的陪伴，接纳生活里所有的不完美。就像刚才我所说，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余生祝我的每位听友都自在随心，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前段时间央视新闻报道了这样一件事，说在某些的交易平台呢，花钱就能买到这个交管12123。交管12123大家都知道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在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呢，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交管业务也是更加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当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验驾驶资质，给不少人带来了便利。然而呢，在电商平台上，有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的模拟器，表示可以1:1来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这些以假乱真的软件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曾经我也好信儿了啊，在电商平台搜索了相关关键词，我发现呀、显示了大量12123模拟器的商品链接。在这些商品当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我发现标价都是从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呢？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的相似。你什么叫高度相似？他呢，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的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等功能入口，甚至是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是被模仿的出来。进入了电子驾驶证的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等信息逐项的列出来，底部呢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之上则显示着车辆的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是一应俱全。此外，他开发的这个软件呢，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的标志，就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这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这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是可以自行编辑的。这一类的软件用途是什么呢？商家说了，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的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干嘛呀，买来生成虚假的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呢，当被问到能否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千万不要这样做。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什么如此之大呢？商家说了，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的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这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的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会按照时长来收费，一天之前那是200块，一周之前是400块，一个月之前就是800块。实际上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的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啊，你可以输入任意的金额，呈现虚假转账的过程。曾经有网友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呢，对方发来了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当中，商家往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之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的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是商家明确表示，你的钱啊，其实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啊，在四川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当中就发现了，
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民警还介绍，在使用核验之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的辅助工具。这一类的软件页面布局和正规的支付宝、微信完全的一致，普通人仅凭肉眼是难以分辨的。软件可随意输入任意的转账金额，生成转账记录，还能够创建300人的大群。你说这神奇不神奇哈？骗子呢常用套路是诱导受害人参与所谓高收益的投资刷单任务，当受害人心存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利用这款模拟器向其发送生成的大额转账的视频，伪造交易的假象，以此实施诈骗。假的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的驾驶证呢，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交通安全带来了隐患。所以啊，专家也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了，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也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朱威介绍说呀，它的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这些伪造信息的使用方向呢，要么是侵权，要么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不能够使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同时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的，电子商务平台也应当严格的按照法律对于这个 APP 采取下架等相关

相关的措施，并将 APP 的开发者上报给有关的部门。目前呢，央视新闻的记者已经把相关的线索反馈到多家的电商平台当中，平台第一时间对于涉事账号也做了封禁的处置，并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

0: 时，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老歌回忆录。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1: 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没有用啊，失去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他不爱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要懂得爱自己。就像这个莫言先生说的，说这个恋别人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跟你来分享好音乐和好心情。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

0: 哎，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我拔。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

0: 大街小巷的车引起了市民的议论。这辆车到底是什么来头？泉州交警工商调查后得知，这是北京天平市点社会调查事务所泉州办事处的车。该办事处没有营业执照，属违法经营，且在企业用车上使用国字头标志，严重违反了国家广告法的规定。执法人员当即责令该办事处停止经营。
1: 当时啊，泉州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事务所今天会被称为中国最牛的山寨局机关。2010年2月23号、24号，这个所谓的局长张宁泉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审了。
0: 根据检方的指控，张宁泉租用司法部原办公楼内办公室，冒充司法部下属机构成立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以收取分支机构办事处设立费用、管理费用，配发调查专用车辆并收取费用或者更新调查专用车辆等为名，诈骗人民币1500多万元。
1: 在法庭上，张宁泉呢否认了全部指控，他不承认以司法部下属机构的名义进行诈骗，称呢，由其出任局长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是正规单位，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且还很坦然地说该单位不需要批准，是我内设机构。
0: 这位被称为中国最牛山寨局机关局长张宁泉，46岁，浙江人，高中文化。案发前曾任北京天平市点社会调查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2004年，他租用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11号的司法部原办公楼内的办公室，作为自己事务所的办公地点。因为觉得事务所的名称太寒碜，张宁泉在自己办公室门口挂上了局长室的牌子，并打出了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的旗号，对外宣称是司法部下属机构。
1: 2008年10月，有群众举报啊，在朝阳区霞光里一栋小楼内，有一个号称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的单位很不正常。北京警方呢接到举报后，就来到了这个所谓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刚进办公室就被该局职员们的穿着雷倒了，因为该单位所有职员呢全部穿着与警察制服十分类似的服装，这肩章啊、臂章、胸徽还有警号、领花等等是一应俱全，仅仅印有警察二字的臂章呢换为了调查字样。
0: 仅仅租用司法部原办公楼，竟然能造出最牛山寨局机关，看这位局长如何胆大包天，这样的管理局又是如何运作。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局长受审议》。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个所谓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里，除了最高领导局长张宁泉外，还设有政委、党组书记、副局长、处长、办公室主任等职位。除了挂有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的招牌外，他们还号称北京天平市点社会调查事务所、北京天平侦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天平警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库房中还有大量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警察、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查等字样的警服，他们的车辆上也都印有中国调查的标志。
1: 别看依托的都是些子虚乌有的公司啊，可这丝毫不影响张宁泉积极地向全国各地政法机关发出介绍信，要求合作。平日里啊，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呢就穿着这些制服是招摇过市，而在管理局内还俨然立着党支部、团支部等展板，用来骗取公众的信任。而事实上呢，这个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不仅连营业执照都没有，就是冒充司法部下属机构从事诈骗活动的。
0: 某家大公司是浙江省知名的企业，正是相信了张宁泉的局长身份才上当受骗的。2006年4、5月份，张宁泉向该公司谎称

0: 司法部要规范全国调查行业车辆，并批准该公司生产的轻型越野车为全国调查行业统用车，已北京天平市检社会调查事务所名义与该公司签订委托销售车辆协议，骗取车辆40余辆，折合共计人民币240余万元。同时，
1: 张明全还编造了司法部批准中国天平社会调查员管理局在地方设立分支机构，但资金尚未到位的谎言，又向该公司借了400万元。就这样，这家公司啊，先后被张明全是几次诈骗，损失达到了640余万元。因为在张明全看来，借了钱是不用还的。
0: 而根据指控呢，张明全行骗的由头可为五花八门，除了骗财，他还骗物呢。张明全曾经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以设立各地方分支机构、办事处、招收调查员为由，骗取了30余名事主的安排工作费用或培训费250余万元，以固定工资和高额年终分红为诱饵。 假称要在浙江省成立通讯员培训中心和社会调查员培训中心，和社会调查员培训基地，骗取2名投资人118万元投资款和一辆价值30万元的汽车。此外，张明全还与皮鞋厂签订了所谓的委托制鞋协议，名目就是将该皮鞋厂制作的皮鞋作为中国社会调查员专用皮鞋生产单位，并为中国护卫队生产专用皮鞋。
1: 骗取了1460双皮鞋。
0: 庭审中，面对检方列举出来的一长串诈骗清单，这位中国最牛山寨局机关局长呢，张宁全却是仍然一脸坦然，应对呢只有一番言辞：“我与这些人和单位只是合作投资关系。”所谓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
1: 其主要经济来源又是什么？山寨调查局还有哪些内幕？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局长受审记》。张宁全自称自己呢，一共注册了3个公司，包括北京天平试点咨询服务公司、北京天平文化试点公司和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业务呢就是搞调查和咨询。
0: 说到底啊，就是同一班人马，但是同时却挂了3、4个公司的牌子。据了解，张宁全一伙的主要经济来源有3：一是进行婚外情调查、讨债调查、追债调查等所谓调查公司的业务，调查的方式为跟踪、密拍、密录、人员定位。 二是以司法部下属机构名义开设地方分支机构，以收取分支机构办事处设立费用、管理费用，配发调查专用车辆以及在地方招收调查员，并以进入该单位享受公务员待遇的名义，诈骗有关单位和事主。据该局工作人员称，每个机构要挂靠在这个局下面要花48万元。 而张宁全仅在浙江一地就设有调查分公司20多家，最后就是利用自封的国家直属机关身份面向全国招生，培训专职商账追收师。在他起草的未来发展纲要里呢，张宁全还规划，2009年底呢要完成120家分支机构，2010年要发展到300家分支机构。 根据这个未来发展纲要啊，2009年调查员管理局呢要发展调查员是1000名，到2010年呢要发展调查人员呢是4000人。不仅如此啊，这个山寨调查局呢还有4大怪现象，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发展计划呀。第一怪，警服枪械一应俱全。 2008年10月，北京警方在搜查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时发现。 这个单位职员全部身着与警察制服十分类似的服装，肩章、臂章、胸徽、警号、领花等一应俱全。除了将印有“警察”2字的肩章换为“调查”，其他几乎分毫不差。

0: 此外，该集团办公室内藏有钢珠枪一支，仿真手枪两支，子弹四发，管制刀具五把，电击器三部，真严密拍设备一部。第二怪，警车由企业赞助。在中调局的办公室内有大量伪造身份证、记者证、特别通行证、司法标志，并向全国各地政法机关发出介绍信，要求合作，冒充司法部下属机构从事诈骗。
1: 而中调局的全国20多个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呢，除了配备统一的服装和工作证以外，还有统一有调查字样的专门的执法车辆的。
0: 第三怪，据嫌疑人交代，他们盗窃了事主手机的密码，从而掌握事主行踪及其他个人信息。据警方介绍，这些公司从事的基本都是追讨债务、婚外情调查、各种资料出售等，使用偷拍、定位等非法手段，侵害了市民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公司目的只是为了骗取事主的费用。第四怪，局长情妇下葬封烈士。网上有一段视频，这段2007年年初的视频拍摄了浙江台州一场葬礼的实况。一群身着类似警察制服的人为一位年轻女子送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一块墓地约占地2亩，用的材料全都是大理石。而这位神秘的女子就是这位局长的情妇，并且能看到墓地上立着两块墓碑，一块上面刻着爱妻吴某，另一块上赫然刻着烈士字样。所有人都在奇怪局长情妇的去世，见如此豪华墓地不说，竟明目张胆的让全局的人来给他披麻戴孝哭丧。这个局长是不是太嚣张了呢？而这就是这位所谓的局长显示自己能力的一幕。就因为有如此胆量，因此他在法庭上才能够语出惊人，着实让人瞠目结舌。庭审现场，山寨局长竟然语出惊人，检方指控犯罪事实证据确凿。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局长受审记》。
1: 在法庭上，对于公诉人的所有指控呢，张宁泉全部矢口否认。他的浙江口音浓重，还语速还极快，回答起问题来还振振有词，还是一副局长的派头。说到自己的涉罪事实时呢，张宁泉弹性甚浓啊，连他的辩护律师啊都不得不在法庭上打断他滔滔不绝的演讲。
0: 公诉人问张宁泉，在你被抓当天，你的办公室门口挂着局长室的牌子，请问你是什么局长？张宁泉若无其事地回答，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公诉人追问，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是谁批准的？不需要批准，是我内设的机构。你这个局长是谁任命的？不需要任命，我自己任命的。你有权任命自己当局长吗？张明权几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有。
1: 这位被称为中国最牛山寨局机关的局长张宁泉，到最后也并不认罪，仍然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还是那个拥有着无比权力的局机关的局长。但是检察机关对他的指控却是证据确凿的。
0: 检方指控山寨局长部分犯罪事实包括：2004年租用司法部原办公室等单位的办公地点，冒充司法部下属机构，以固定工资和高额年终分红为诱饵，骗取事主吴某、周某投资款近120万元及价值30万元的汽车一辆。2006年自任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局长，谎称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骗取罗某等10名事主或单位共计520余万元管理费。 2006年4、5月份，张宁泉谎称司法部要规范全国调查行业车辆。

0: 并批准某公司的轻型越野车为全国调查行业统一用车，与其签订委托销售车辆协议，骗取车辆41辆，折合人民币240多万元。2006年至2008年间，张宁全进入盖单位，以享受公务员待遇为诱饵，骗取杨某等30余名事主140余万元。公诉人还指出。 此案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并且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与形象。最牛山寨局长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事实？调查业鱼龙混杂，行业应该何去何从？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局长受审议》。
1: 其实啊，张宁全虚构出来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呢，是仿冒行政机关在调查后加了一个局字，而做出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骗局。而在张宁全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地下行业——调查公司及相似的机构。
0: 相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不少私人侦探公司，绝大多数都处于半地下状态。 以商务调查、法律咨询、知识产权保护等名义对外开展业务，而这些公司绝大多数涉足婚外情、讨债或个人信息调查。更有业内人士透露，在我国现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私人侦探行业里面，很多侦探公司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都会挂一些很有来头的头衔。
1: 比如啊，这个美国中情局、中国机构、国际侦探社、国际侦探联盟、全球侦探协会、中国侦探联盟等等，很多侦探公司动不动就是全国联网啊，全球都有分支机构等等。而事实上，这些都是唬人的行头。其实啊，张宁全所构建的山寨机关也没有多牛，其骗术也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他这种人，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 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视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400000520400000。货到付款：4000005204000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400000，4000005204000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绝对有那欠不登啊。27号这天11点多钟，萨尔图友谊大街一个饭店里头啊，有仨男的，哎呀妈，就吃着饭撕不到一块儿了。消停吃你饭得了，这怎么就往一块儿整进去了呢？原来呀，就是其中俩男的刘贤，刘啥贤呢？话说当时啊，有一对年轻情侣正在吃饭，对桌两个男的时不常的总瞅这姑娘。刚开始啊，女孩的男友有些不满意，但也没说啥。后来呢，这俩人议论这对情侣的声越来越大，最后啊，这男孩竟然听到对方说了句：“啥呀？这不鲜花插到牛粪上了吗？”这男孩顿时是火冒三丈，把一只饭碗直接扔到了对方桌子上，双方随后就动起手来，饭店的桌子椅子都被周了，一些客人顾不上买单直接就跑了。那讲话的给咋坏了呢？再说有些人我看就是趁机溜了，就不交钱。铁人关分局民警赶到现场一问，原来呀，两名男子当时一直在议论女孩的男朋友长得太难看了，最后一句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引发了这场挺无聊的殴斗。对此啊，这俩人就辩解说了：“哎呀，我们这都是喝酒的醉话，朋友，我跟你讲，不管他是不是醉话，你砸了饭店东西了吧？你把人给打了吧？对不对？你得赔呀。”最终啊，经过民警调解，双方共同赔偿饭店损失500块钱，两名男子呢又赔偿这小情侣300块钱。你别说人鲜花插不插牛粪上，朋友们，你说鲜花插牛粪这话好像骂人似的，但咱仔细品品呢，这鲜花不往牛粪上插，往火碱上插，那不烧死了，对不对？是插牛粪上那才那滋润你，对不对？再说了，那个什么，这俩小子，我找的是啥呢？是典型的叫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是吧？找不着对象，完就是人家鲜花插，你插不插牛粪？人牛粪找了都好花插，你不是牛粪，你都是找个花啊？你不没那本事吗？是不是？说那些干啥呀？你就别瞎吱声啊！管住自己的嘴，尤其是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这怎么嘴这么碎着呢？招不招人膈应？这不吗？26号这天，警方就接到了3起因为赌气引发的民事案件，比如。26号晚上7点多钟，乙烯转盘道的附近呢，这一辆白色雪铁龙撞上辆出租车。迪哥说了，说当时啊，那女司机一直憋着他的车。迪哥在转盘道，这个出租车，这个迪哥在转盘道，这时候出租车几次试图超车没超成，于是呢，他选择另外一条路行驶的时候啊，结果还是被这女司机给撞了。民警一问才知道，原来女司机啊不是跟这个的哥置气，是跟人家家里人置气，跟他自己家里人置气。开车上路的时候啊，撒气阻挡出租车超车，结果这不就出了事儿了吗？你看出了事儿之后，你还生不生气了？不光生气，还堵听呢。只是有些人吧，这撒火方式不对。你不行，你我跟你说，给你们就是好招，整一沓子废报纸，咔咔就是撕，边撕边骂，找个小屋没有人的骂，想骂啥骂啥，绝对好使，朋友们。你上道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不行啊！你这撞了别人车，你赔是不赔？对不对？你耽误人活不耽误人家活？还有26号晚上10点多钟，萨尔图区铁东一个小区里头啊，一个男的因为私家车堵住路口了，就用东西划车泄愤。车主发现之后就报警了。霍山关分局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啊，调取了这个地方的监控录像，发现呢，一个男的在凌晨5点多钟把车给划了。随后啊，民警在该小区进行走访，最终找到这个肇事男子。让人意外的是啊，这人和车主没什么过节，只是这车经常停在那儿，影响他人出入，因此啊，他才划车泄愤。目前这男的已经被拘留了。这个我觉得什么呢？处理问题啊，总是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正规的方式。这划车吧，总归不是个招。不过我也想知道啊，这个私家车车主，你这个眼睛长天上去了，怎么着？你自己那车当害了，自己心里没数吗？啊？ 别人都觉着你这车当害不得劲儿，当人出门进入的了，你自己心里就没谱，就觉着这块道宽就把车往这儿停。我今天我原来我在节目当中说啊，我说不是哪块宽敞哪块就是停车的地方，有些个人呢，我真不是说车，这开车的人呢，拥有车的人素质就不是很高。比如说，哎，说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了。到了年节，各大商场啊，包括这个停车场啊，包括地下停车场啊，外户外停车场、地下停车场，车很多，车位很有限。哎，就这都这样式的了，还有一些个司机一个人占俩位儿，往那儿一横，我就想知道你们是啥意思？是水平太垃圾、太次啊、挖呀，整不进去呀？还是你是故意的呢？我想说哈，这样的司机，咱们首先得说是非常不道德的，真是不道德。再一个，素质很差。再一个，就我觉得是有必要。我看将来啊，因为现在这个现实情况在这摆着呢，不像说过去满的道就跑那几个车，你想停哪儿停哪儿，你想横着停横着停，想斜着停斜着停，想竖着停竖着停。现在是狼多肉少，车多位少啊，所以你必须得按章按位停车。如果不按位停车，是不是有朝一日我看有必要也罚一罚这些不按位停车，一个人占俩卧，一人蹲俩茅坑的事儿啊？啊，是不是得罚一罚呀？是不是得曝光曝光啊？这都是很气人的事儿啊！这都是现在一些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包括刚刚这个瞎停车这事儿。有些人我就在节目当中我说朋友们呢，滑车这种人固然不对，他固然是素质差，解决问题方式有问题。可是咱们开车的人想没想过，您把车往这儿一停，往这儿一放，不管了，你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呢？好，说完刚刚这事儿，咱们再来说说26号，同样也是这天，万宝石材大市场前面有俩货车。一个货车呢往前走，一个货车呢拐弯，结果呀头尾相撞。俩车司机下车查看之后，都认为是你的错，这么说你的错啊，你的错，俩就开始对骂。民警赶到之后啊，对二人进行调解，双方司机认识到不该一时赌气吵架，不但耽误事儿，还险些因为动手被拘呀。对呀，你有问题咱解决问题呗，是不是？你吵吵啥用啊？你吵吵完了之后，你说是他的错，就真是他的错了，那不还得警察说算吗？是不是？那法律法规搁那摆着呢，那是你大嘴一咧，你说咋的就咋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刚刚说的这些个事儿呢，都是那什么，那都是这个跟过年期间有关的一些事儿，导致大家这个心情比较浮躁，脾气比较不好，完了之后就是产生的这样事儿哈。咱们说呀，事儿虽然多，但是啊，大家也要保持个好的心态，遇事儿不要冲动，否则呢就会影响到过年的心情了。说最近呢，有一个网名叫土兰多的网友发帖说了，自己就遇到真爱了。他说呀，他立志要寻找一位生日在8月22号的男朋友，而坚持3年之后，他居然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位理想男友。朋友是咋的？他算过呀，这是他非得找个8月22号出生的男的呢。话说重庆的网友图兰朵，本名叫朵朵，因为他的手机号520822正好是我爱你822，自己呢就把8月22号出生作为寻找另一半的硬性指标。每次相亲呢都会先问清楚生日，不合要求的直接出局。大家都觉得这姑娘太奇怪了，这要求。但是朵朵觉得呀，这就像是某种暗示，或许啊自己的真爱就和这个822有关呢。没想到啊，在坚持了3年之后，去年的7月份，他还真的找到了一位8月22号出生的男生。二人呢即将于今年喜结连理。这他的未婚夫啊笑说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父母啊，是他们让我出生在8月22号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那么心理专家也说了，这事儿虽然值得恭喜，但是啊这种行为本身是一件非常小概率的事件，数字本身不具备任何特殊的含义，而是我们人为赋予了意义。专家也建议了，如果说想要在生活当中取得成功和享受幸福，手段要丰富多彩，灵活多样，而不是应该把它简单的寄托于某种巧合。朋友们，就是找对象的标准，就比如说你说凤，你找对象标准啥？男的活的。要问一个男的，你找对象标准应该啥？女的活的。其实这个话像是开玩笑，事实上不是这样。你说你还说我要找一个啊，那个1米8大个，身价千万，那个学历博士，是不是？不戴眼镜，家里身体还好，长得还帅啊，那个这怎么不好使。哎，有一天你真碰上了，你就是耐上了，就是耐上了，没有什么理由。哎，就是这样，这才是真正的感情，不要给你自己的感情赋予太多的框架呀，什么这那要求啊。到了那个最后尾，这没准跟你当初想的一点都不一样，是吧？咱们说说下面这事儿。 下面这个家庭发生的故事啊，哎，朋友们，就那个韩剧，我不知道朋友们愿不愿意看。我小的时候上学那会儿哈，还挺愿意看的。现在吧，实话实说，我看不起呀、啊，咋看不起呢？太磨叽呀、啊。

0: 闹心呐！哎呀，一遍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的。今天哭了，明天就这那的了哈。就今天，就下面凤儿跟你讲这个发生在一个家里的故事，要搁韩剧里头演30集，那指定是演不完了。哥哥是领养的，领养的哥哥坚持要和妹妹俩处对象结婚，结果呢，父母强烈反对，分别说出了自己的隐情，大家来听听吧。哎呀妈，老花花了。说张传是永州人，和媳妇儿结婚多年没孩子，检查结果显示啊，妻子没有生育能力。两口子商量之后呢，决定领养一个孩子。一年之后啊，张传从外面抱回来一个男孩，取名叫张小强。1985年呢，妻子因病去世，张传和一个叫冉月的女子再婚。婚后，夫妻俩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张小英。这家人呢，并不介意儿子是领养来的，还把他当成亲生儿子，四口人一直相处得很融洽。可是令张传夫妇没想到的是，随着这对兄妹长大，俩人竟然产生了恋人般的感情。朋友们，按道理说，这兄妹俩没有血缘关系，是不是？如果在一起，原则上来讲问题也不大。但是这张传却激烈反对呀、啊，看到做不通父亲的思想工作，他们又秘密登记的打算。无奈之下呀，张传只能说出隐藏多年的秘密，这可是惊天的大秘密呀、啊。那张小强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领养孩子？那就是他亲儿子，那就是他在外面的私生子。领养只不过他跟前妻撒的谎，正好他前妻的生不了，完了他把他亲儿子给抱回来，就说是领养的了。哎，这边呢，你看这不就亲哥俩了吗？是不是？那亲哥俩肯定是那不行了。可是没想到，事后事情发生了，再次发生了大逆转。冉月就是这个张传他媳妇儿，这俩孩子的妈呗哈，告诉全家说她在怀孕前曾和张传大吵一架，心烦意乱，就找前男友发生了一夜情。经司法中心亲子鉴定，女儿是她和前男友的孩子。哎呦我的妈呀，这一家人四口四个心眼儿啊！张小强和张小英这对婚礼呢，这兄妹的婚礼哈，已经在2013年的最后一天举行了。中间一些烂眼的事儿啥的，就咱也没表。我不知道这个张传和冉月他两口子还能不能在一块儿继续往一块儿都过了。谁也别说谁讲话了，都不是什么好饼。哎呀，有朋友说了，这是狗血剧啊，真是情种世家呀、啊，现实版的《天龙八部》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啊？这上一辈害了下一代带嘛，是吧？这一家人讲不讲有点什么，说是伦理道德、廉耻啥的，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这就是啥呀？报应啊！你看谁让你在外面瞎整了？啊，这男的，完他媳妇儿跟他俩一干仗，完出去也瞎整，完之后你这俩孩子一家养这些年，结果整亲的这，那个是他的亲儿子，这个是他的亲闺女，俩人是后到一块搭伙的，谁别说谁那么地吧。哎呀妈，太烂套了。好啦，说锄禾日当午，下一句话大家肯定能对上，叫汗滴禾下土，这是唐诗《悯农》那里的诗句哈。可是呢，有个小学生借着这首诗的诗韵，写了首《新悯农》，批评妈妈说：“妈妈，锄禾日当午，下午斗地主。”哎呦，说的还挺押韵。说浙江省苍南一个小学3年级的学生，放学回家之后啊，给妈妈送上了一封信。当时妈妈很高兴，期待孩子会给他写什么心里话。可是、啊、当妈妈打开信封的时候，傻了。孩子交给妈妈的信中写着一首诗，这么写的：锄禾日当午，妈妈真辛苦，上午打麻将，下午斗地主，晚上聊微信，半夜才入眠，一天三顿饭，顿顿方便面，汗滴禾下土，明天继续赌，谁知盘中餐，一天没吃饭，粒粒皆辛苦，输了250。亲爱的妈妈，你活得好辛苦。哎呦我天哪，这事儿就被发到了网上了，可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了，这个妈妈不起表率作用，整天游手好闲，就顾自己娱乐，不管孩子死活，纵有金山银上，家庭不会幸福啊。还有网友也幽默了一把，也做了首押韵诗：世上只有妈妈好，起早贪黑斗志高，搓麻撩微两不误，不舍昼夜倍辛劳啊。其实啊，咱们听完这个事儿就觉得孩子挺有才，而且写的真挺好。孩子的这封信呢，对其他家长也很有告诫的意义，其实很值得家长朋友们反思。这封信表达了孩子们内心的这种不满，也说明了母亲的行为对孩子已经造成负面影响了。那母亲在孩子教育过程当中扮演着角色，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太重要了。而且言传身教那也是极其的重要。这名母亲的行为也是潜移默化的在教育孩子一些坏的习惯，而且无形之中告诉孩子学习无用，每天打麻将吃泡面，那不就能活着吗？是吧？很多父母可能很忙，忽略了对于孩子的一些教育。他们认为啊，孩子还小不懂事儿，大人在孩子面前一些行为欠妥，还会这不会对他以为不会对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 这些观念其实都是错的。家长应该多跟孩子交流，这样才会让孩子有安全感，对孩子的生活、健康、情绪才有利。你看，这个现在咱们说，一些家长哈，可能对孩子了解不够，这不正赶上过年了吗？家长朋友们可以趁着自己也有时间，然后呢，家人还能聚在一起的时候，多跟孩子们聊一聊。我觉得换位思考很重要，不要觉得我是他爸爸，我是他妈妈，我有资格去教训他，我有资格去说他，不是这样的。其实咱们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咱们小时候多希望爸爸妈妈能多听咱们说两句话，您说是不是呢？说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可能很多朋友啊自己没有这种意识。那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个十岁女孩的故事。说这个女孩只要一听到父母说我们离婚，这女孩马上就脖子歪，嘴张开，舌头向下卷，眼睛往上翻，倒在地上是一动不动啊。这是怎么的了呢？说武汉的红红今年十岁，性格呀比较好强。一个月之前爸爸妈妈吵架离婚，红红当即倒地，把她扶起来之后过会儿就好了。然后这爸妈也没太在意。最近呢，爸爸妈妈再次吵架，红红又发病了，就像刚刚凤给朋友们讲的那样，直接啪就扎地上了，家人赶紧给他送到医院去。医生啊给他做了检查，但是并没有发现异常。可是当姑姑说他刚才还抽筋了呢，这小女孩的双手食指成鸡爪子一样向内就收啊，胳膊腿一下下抽啊。由此医生推断，红红啊这孩子是由于父母的离婚的刺激，受到父母离婚的刺激，精神过度紧张，患上了抑郁症了。于是啊，医生给红红注射了葡萄糖酸钙，并且告诉他你的病已经好了，这红红的症状啊马上消失，说笑自如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个小红红的病啊挺常见的，儿童抑郁症多见于5到12岁的女孩，而且并发的年龄越来越小。大多数孩子发病的原因主要是家庭不和、教育方法不当、过分溺爱等等造成的。患儿一受到某些精神刺激或者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发病，引起父母的关注，来得快去得也快，用暗示的疗法就可以终止抑郁症的发作了。就是其实啊，现在的小朋友内心也是比较脆弱的，他们可能不像单亲，就不能叫单亲哈，就是说尤其是一些家里父母可能感情不是很好的，两个人吵架，孩子无形当中就化感觉像生活在一种战争状态之下，每天都是那种提着精神那种感觉哈。如果要是每天家庭很和睦，父母很爱他，然后又很喜欢跟孩子去交流，很多事情愿意跟孩子我们一块儿去分享，那么孩子自然而然的，他整个人呢，无论是从身体到心理都会是变得比较健康的。希望家长在孩子面前的言行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到过年了，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咱们和孩子在一块接触和交流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大家一定要注意您的行为和举止，好吗？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各位我的哥们儿姐们们啊，谢谢大家了。好了，大风过后越听有味儿，下面的时间抓紧时间说两件梗啾的小事。
1: 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0: 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啊，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唠。说两件梗劲儿的小事儿吧哈。说年终奖啊，真是发的千奇百怪。最近呢，有个网友在微博上吐槽自己的年终奖是一个邮件儿，这邮件儿里边有附件儿，附件儿里边有压缩包，压缩包里有文件夹，文件夹里有文件，文件打开要密码，得到密码是打开合同继续聘用一年。这位网友直呼太坑爹了。哎，下面的年终奖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呐！最近呢，武汉一家公司的7位优秀员工分别被奖励一台价值近20万的别克轿车。该公司啊，对最佳员工的奖励是一座纯金打造的金牛，终身报销医疗费，退休还拿双份工资。我的个天哪！这人一比人，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那么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3: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7: 叔叔，小点声。
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有个男的呀，把自己的吉普车改装了，还装上炮弹了，这是要干仗啊，这是具体改成啥样，行还是不行，一会儿听凤跟您唠一唠。好了，大凤故事会夜听有味，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说这个家住龙凤区的王先生啊，想到一家私人超市开设一个专柜去卖货去，然后呢就找到超市老板薛先生说明情况之后呢，老板薛先生啊拒绝接收王先生。这不前几天呢，王先生就打听到薛先生的老丈人家啊，在这个以西七区某楼之后呢，就买了四盒钙锌滋补品，要给这个老人拜拜年，说白就送礼呗哈，完让这个老丈人给说说情。这王先生问开门的60多岁的房主，是不是有个女婿是做买卖的？房主的女婿正好也是做买卖的，跟王先生说：“是啊。”这王先生啊，怕房主不收，就谎称啊，四盒礼品是他女婿落在自己车里的。放下东西之后，王先生就走了。随后呢，王先生又找到薛先生提起这件事儿，这薛先生啊表示仍然不接收。这王先生又说了：“你看，我都给你送礼了，我都给你送四盒礼物了，你这啥意思？”可是薛先生说：“我们老丈人家都搬出以西挺长时间了，也不在原来房住了。”这时候啊，王先生才知道，哎呀妈，这送礼这不送差了吗？28号的下午，他找到了接收礼物的那户人家，解释之后啊，说自己想要回礼盒。接收礼物的老人当即拒绝，说等旅游过年的女婿女儿回来之后才能解决这件事儿。王先生啊，就跟老人吵吵起来了。结果啊，老人用扫帚把王先生赶出了家门。王某随后报警，民警赶到之后调解，王先生向老人道了歉，这老人呢也把礼盒归还给他了。哎呀，我这说点啥呢？你这个事儿啊，挺有意思。是，可能很多朋友走亲戚串朋友什么的，就需要送点礼啊。就像刚刚这样的事儿啊，希望不要发生。再一个，还有个问题，就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帮忙打电话的呀，就是这个送就是打钱的呀，转账的，卡转账的哈，把人卡里转钱的这样的事情啊，朋友们你可得千千万万核对好。为什么呢？可能有些单位啊，这零了八碎的一些奖金呐、啊，包括一些这个补贴什么的，开始慢慢发，多了少了，可能员工不一定具体知道。如果这个时候您要是说转账转错了，可不像平常啊，都想跟人家确认一下，都不太好确认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到年跟前儿这样事更得加小心啊。7月27号下午4点左右啊，温州龙湾国际机场行李打包处，一个穿着时髦的中年女子被鹿城区法院4名执法人员给拦下来了。为啥呢？那么根据执法这个法院执行人员说呀，这个女的姓蒋，被拦下来的原因呢是身负巨额债务没还，鹿城区法院对她下达了限制高消费令，而她仍然坐飞机出行，虽然只有500多块钱的飞机票，但是还是违反了限高令。根据法院统计，蒋某的欠债总额高达2125万多，她在温州的一处房产呢，去年已经被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拍卖，所得款为362万，用于偿还。在上海黄浦区的一处房产也已经抵押给银行。被带回法院之后，这蒋某一脸无辜地向执行人员诉苦，说你看我的房子能卖都卖了，我也是受害者，钱没还，你让我怎么办呢？这蒋某说了，其实啊，他是帮姐夫借钱的，姐夫的公司2012年9月26号破产，重整无力还款，他也没招啊。那么这次他去上海是准备到一家公司打工，机票啊都是上海的公司出的。27号晚上，蒋某因为违反限制高消费令，协商之后啊，没有办法提出切实可行的还款方案，被法院处以司法拘留15天。咱们说呀，不管你是给谁借钱，只要是你借的，你就必须得还，债主就得管你要啊，那是必须的，对不对？你看讲话了，走道去都就你这可怜巴巴点吧，说白的过的啊，你这别管说是谁给你拿的机票，你得有证据，你拿出证据来。现在吧，我说这个有些人吧，叫狮子多了不怕咬，欠钱欠多了也不吱声。我还是那句话，到了年跟前儿，很多人觉得说，你看别人家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年，有些人呢，人家我就这样了，哎，债主上门要钱就要吧，大不了有命一条，你要拿你就拿，法治社会救了你啊，真的。实话实说，就是好像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同感，就每到年吧，不是很想过，虽然也很高兴，但不是很想过。一方面什么呀，就是感觉时间过太快了哈，就是岁月催人老啊，岁月是把杀猪刀，刀刀催人老，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实话实说，事儿我感觉比平常要多。你看咱们自个儿的工作咱们得进行一个处理，对吧？然后呢，家里的人呐、亲戚啊、朋友啊，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啊，然后朋友啊什么什么周边同学啊、同事啊什么的，领导啊、上下级啊什么都得照顾好。这个对于咱们大人来讲，就咱们成人来讲啊，也是一个挺艺术的一个事儿，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压力也比较大，过了年之后呢

0: 走亲戚串朋友，生怕落下哪个哈。其实呢，我觉得可能年呢，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意义比较大一点。现在呢，有的我感觉有的时候就觉得可能年变了那么一点味儿。我的意见是什么呀？如果您真的有这份心，平时就做好了，过年呢，咱们就让自己真的好好能放个假，那是最有意义的事儿了。刚听到一个笑话，说有个人呢上早餐店去买早餐去了，问服务员：“服务员，你们这儿有韭菜盒子吗？”服务员说：“有。”那人就问了：“韭菜盒子都啥馅儿的？”服务员说：“哎呀妈呀，我们家就酸菜馅儿的。”这俩人唠嗑唠得稀烂碎呀。好了啊，咱们接着说继续唠，看看下面这个事儿。哎，下面这个吉普车我保准您没见过。说27号的上午，在南京鼓楼区上，一辆霸气的吉普车在正常行驶的马路上，在车前头的保险杠上啊，竖着放着长约10厘米的铜色子弹，排满了整个保险杠的位置，而车顶上啊，装有一枚地对空的导弹，车身上装了绿色的防伪篷布，车屁股上啊，更是吓人呐，多种炮弹挂在后面，长短大小不一，让人忍不住得多看几眼。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车内的副驾驶上竟然坐着一个美女，完了还是个木偶。这一幕可是惊呆了不少过路的市民呢！一位市民就说了：“哎呦我天哪，这是车主喜欢个性化的汽车装饰。其实吧，原本挺一般的一个吉普车，经过车主这么一捯饬、一改装，用枪弹精心打扮之后，跑在街上确实比较夺人眼球。那玩意儿你夺人眼球不好使，你这要是真的是假的，你别再讲真炮弹，哪天你这一急眼就再给它装上，完了再崩了，你知道哈？”这么张扬的改装，到底合规不合规，合适不合适呢？交警说了，这位车主的行为属于车辆的外观改装，既然涉及到改装，就必须到当地车管所去报批，而且不能影响到车辆的性能和安全。因为啊，在车的外边有悬挂物体，所以放置如果不坚固，可能在高速行驶当中带来安全隐患，这些都是不应该被允许的。而对于未经批准私自改装的车辆，一般是不允许上路的。至于车里放的物品呢，这位交警说了，并没有强制的要求，一般呢也不会过多的干涉。现在反正大家都是一个追求个性化的年代，追求个性可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在这个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你怎么着都行，甚至说你无限的接近那条红线也可以，但是你接近归接近，你不能超过啊，明白吗？说，13号晚上。有一辆上路不久的凯美瑞出租车呀，不慎追尾了一辆价值500万以上的法拉利跑车。虽然说是一起轻微事故吧，就撞了一下尾巴，但是面对数万元甚至可能是10多万元的跑车维修费，迪哥当场就吓哭了。朋友们呢，你说咱不是说瞧不上谁哈，咱实话实说，这玩意儿凡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好比说，就整了一个八手夏利啊。你撞一下，可能有个20来块钱全整理所的了。你新款的哈，500多万的法拉利，真是你掉个小不手指头那么大块漆，咱讲话一般老百姓咱都补不起呀，好几万呢，真的。话说这个事儿啊，就发生在1月13号晚上10点钟左右，汉中路省中院门前呢，一辆红色法拉利在等红灯呢。突然，身后开来了一辆黄色凯美瑞出租车，也没有明显减速。就在快撞上的一瞬间呢，出租车突然向右猛打了一把方向，但是出租车还是撞上了这辆法拉利的右侧车尾。很快呢，交警赶到了现场处理，意识到撞了豪车，也很可能面对巨额的赔偿。这位的哥啊，是双手撑在驾驶室的车门子上，掩面哭了起来，这边哭还边说：“哎呀妈，你说这玩意儿我哪赔得起呀？整不好我这一年都白干了呀！”这哭的呀。按理说吧，这出租车司机因为长期驾驶汽车，开车技术应该十分的纯熟啊。那么为何这位师傅是当天晚上明明到了路口还不减速，竟然是直接撞上前面的法拉利才选择变道呢？差点啊。原来啊，当时这孙师傅啊太疲劳了，睡着了，打瞌睡了，直到开到法拉利跟前这才惊醒。那行了，你别说别的了，这事那事你车撞了你就得给人赔呀。事故既然出了啊，那就得想办法处理。要说这辆法拉利要维修啊，如果仅仅是钣金做漆，可能只需要2到3万就搞定，如果要更换后保险杠，有可能将近10万。交警已经认定了，说孙师傅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这孙师傅啊也担心，说虽然说车子购买的保险上限是50万，但可能赔不全。 孙师傅所属的出租车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了，他们公司啊给车上了不计免赔险，只要维修费用不超过50万，都是由保险公司付钱。得了，行了，孙师傅你不用掏钱了。不过按理我觉着这个出租车公司只能对他会有一些罚款，为啥呢？你开出租车呀，朋友们，不仅仅是说咱们一个人的事儿，这牵连就多了。是不是私家车就咱们自己家的事儿？你开出租车是公共交通工具，一方面最最重要的咱们自己的人身安全，家里人惦不惦记？是不是开出租车，每一个出租车这个的哥的姐的家属都有一段心酸史啊。凤这么说哈，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理解，但事实上，如果家里有个开出租车的，真是家里人到啥前都惦记，今天这活好不好啊，是不是道上跑的安不安全呢，碰不碰上那不讲理的呀，是不是有没有憋屈事啊，是不是吃饭吃不着热乎的，都寻思呀，家里人都惦记啊，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公司咱得有个交代。再一方面，每天拉的人这么多，对不对？来回哈载客这么多，万一要是哪把出事了，那就是好几个家的事儿。讲到这个事儿啊，凤啊想多说两句，说当很多人在关心法拉利维修费用时，其实啊更多的更值得的，咱们应该关注一下咱们的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态。疲劳驾驶咱们都知道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但是有的车没有二驾，哎，就是没有别人替班，就一人跑大班啊，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白天晚上连着干，能不能少收点份子钱，尽快给每辆车都配个二驾，就算就一方面也是杜绝了这个疲劳驾驶，又能保证的哥的姐的收入呢？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咱们这应该好好想一想，别让大家搞得都那么累，对不对？你看现在有些人说了，说你出租车的哥的姐说了，这一天天跑得挺累，挣不了几个钱，是不是？完了之后呢，这个普通市民说我们打车还打不着，对不对？这两天还讨论一个什么事，加气儿难是吧，加气儿加不上。我昨天我也看着从那个车文想特回来，我还路过了两个加气站，我看到这个加气站的门口啊，这真是大晚上啊，车都在那儿呢，都说打不着车，车哪儿都在那等着加气呢，这些都是问题，这一环扣一环的，但凡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之后啊，最终影响的都是我们普罗大众，最普通的老百姓，对不对？你别以为说那出租车那他们的事儿与我无关，我一辈子我也打不上出租车，你扯，那你纯扯，不太现实啊。当然了，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极少数吧，对不对？谁家都有着急的事儿，有的人朋友天天上下班就只是打出租车上下班呢，这都是问题呀，是不是？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说杨荣啊，是重庆九龙坡区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高级技师，月薪6000多块，在公司里呢也是深受老板器重，在家呀，这小子是不抽烟不喝酒，每月工资如数上交给媳妇儿，是很多人眼中的三好男人。不过三好是挺好，还有一个事儿，他有个号，啥呢？爱好打牌，打小牌。哎呀妈，就这玩意儿把他害完了。说去年年底啊，杨荣又到外边打牌去了，结果呢输了200多块钱，杨荣就跟朋友啊借了200块钱准备翻本，没想到不到一个眼儿，这200块钱又周进去了。这杨荣寻思干脆给回家吧，这牌友都知道他是妻管严呢，就怕媳妇儿，就笑他，哎呦天，杨荣啊，可拉他，完了你指正你回家又得带你媳妇儿说。这杨荣说了，不行不行，我没钱了，我不能打牌了。这牌友就说了，哎，你不还有那个年终奖那10万块钱吗？这杨荣觉得呀，你说我就算点儿再背，我也不能把把都输啊。于是呢，就决定啊，把钱拿出来继续赌。在这帮牌友的怂恿之下呀，不到10个点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劲儿，杨荣这20000块钱年终奖，劳累一年20000块钱剩的都输溜干净。哎呀，想到回家咋从媳妇那过关呢？ 杨蓉呢就把眼光啊转向了公司仓库里的电缆线。话说杨蓉找到经常打牌的一个副总工程师叫霍克，还有一个一级工程师吴冰和田华。杨蓉说了，说那啥，那么的搬点电缆去卖，没事儿。这杨蓉的话呀也是正中其他三人的下怀。2月21号凌晨，四个人找来了一辆小货车，是直奔公司位于江津的仓库。四人将电缆线塞了满满一车，销售之后啊，每人分得5000元，保安张扬分得1000元。啥事儿啊？这监守自盗，自己家东西自己偷了卖，完了还报警。那么此后平均每间隔3到4天，他们就得偷一车电缆线，而销赃的地点呢，都在一个废旧的物品收购站。这家废旧物品收购站堆积如山的铜线，这时候啊也引起了咱们警方的注意。朋友，咱笨想啊，这一般二般的废旧物品的回收，怎么可能说十几天内突然就收购成百上千斤的铜线呢？对吧？那肯定不正常啊，哪来的？你什么道啊？这店主呢就被传唤到了派出所接受调查。民警啊是顺藤摸瓜，3月12号晚上11点左右，在这个团伙正在销赃的时候，抓了几个人，并且人赃并获。4000多米呀、啊，价值300多万的电缆线呢，就这几个败家的玩意儿，不到12万的价格就给贱卖了，非法获利也被几个人是迅速花光。目前，杨蓉、霍克、吴冰、田华以及保安张扬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你说这几个损塞，这几个完蛋玩意儿，臭老爷们儿啊，有那时间干点啥不好啊？赌钱多钱够你赌的呀？再说了，你们几个天天扎堆这么整，你们单位领导知道吗？你们家里那老婆孩知道吗？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为了赌博不但是失去了工作，而且还犯罪，蠢呐。都说十赌九输，人呐就是这样，有这种心理，越输越想往回赢，越输越想捞本，越玩越输。这赌就是个无底洞，有的人因为赌博倾家荡产啊，是不是？有因为赌博的把孩子媳妇都搭进去了，什么什么原来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你有个金山，你家有个摇钱树，天天摇你也得累够呛啊，是不是？赌博的人呐都清醒清醒吧。再一个啊，搞这个回收工作的，你二道贩子，你别以为说不是你亲自偷的，不是你亲自整的，跟你就没关系了，现在法律很严的，别给他们销赃啊。这就是脑袋里装那玩意儿，就那个脑袋就是个装饰啊，摆设啊，啊，就是为了好看用的呀、啊。关键好看也行啊，那长那玩意儿稀里糊涂的就长出来了，你说说点啥好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好了啊，就这样，这个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那今天节目呢，主要部分也就跟大家要说再见了，咱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

0: 农业品牌。
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这么一张广告纸，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字：谁寄给我100块钱，我就告诉他赚1000块钱的办法。结果有好几个人都寄去了100元，得到的答案都是一个样，
2: 找10个像你这样的大傻瓜。

0: 有一位老头肛门处啊痛了多天，哎，没办法，就来找医生诊治。医生诊断说：“
1: 大爷，您这是肛裂呀。”
2: 我呸！肛裂？什么肛裂？我已经裂了好几天了。

0: 从前呢，有个商人识字不多，却好卖弄文字。一天，他搭船外出经商，船停泊在江心寺。他和同行的人一块下船到寺里去玩，忽然看见亭子上写着“江心赋”三个字，他却大惊失色。
1: 哎，有贼，有贼！
0: 同行的人都莫名其妙，而他却一本正经。
2: 那墙上不是写着“江心贼”吗？
0: 同行的人都笑了。
3: 那不是贼，那是富。
1: 不是，富倒是富，可总是有点贼样子。

0: 周六一大早上，小妮儿去医院三楼看外科，因为医生没到，就坐到医院的办公室，哎，休息了一会儿，发现呢，一旁看五官科的病人比椅子数还多。正在这时，一个戴反光镜的医生急匆匆的走进办公室，拿起电话就对那头的人说：“
1: 你搞快点嘛，今天鼻子、眼睛、耳朵好多哟，人家都等急了哟，你快点来嘛。”
0: 说完，他走出办公室，手舞足蹈的说：“
1: 哎呦，耳朵在那边嘛，啊，这个鼻子在耳朵对门，眼睛跟着我走，医生马上就来。”
0: 这时，人群中冒出一句话：“
2: 啊，那嘴巴搁哪儿啊？”
0: 眼科医生不耐烦的吼着：“
1: 嘴巴到二楼嘛。”

0: 记者首先采访了一群苍蝇。
1: 你们好，请问你们今天起飞多少架次了？
2: 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吧，首先先提示你一下啊，你把我们的航空母舰踩了。
1: 哎呀，踩大便上了。
2: 我们今天共进行了250次起架，开展了12轮空袭，被敌军击落了2架。
1: 你们空袭的样子很帅嘛，是否可以认为你们是最英勇的害虫呢？
2: No, 我们这种重型轰炸机的目标比较大了，起飞时动静也不小了，容易被敌军发觉，因此逃跑得非常快。跟蚊子这种隐性战斗机相比，我们的英勇程度差多了。
0: 记者又采访了几只蚊子。
1: 你们今天的战果如何呀？
2: 嘿嘿嘿，我们是隐性战机，因此可以超低空飞行，但由于距敌军太近，损伤比较严重。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喝了很多血。
1: 你们和敌军近距离作战时很惊险，你们算是最英勇的害虫吗？
2: No, 我们跟跳子没法比，人家是地面部队，长期肉搏，人家才是英勇呢。
0: 记者又采访了一些跳子。
1: 最近情况怎么样啊？
2: 我们大多数时间在丛林地区，也就是头发、胡子中间活动。这段时间天气不佳，也就是丛林地区没洗头，沙尘暴比较严重，我军推进速度比较迟缓。
1: 你们可真英勇啊。
2: No, 我们照蛔虫差多了，人家都开始巷战了。
0: 于是记者抓了几只蛔虫。
1: 你们竟然敢打巷战，太英勇了。
3: 英勇个屁，我们叫人家用生化武器，也就是虫子药给打回来了。

0: 有个小镇的警长，同时也是个兽医。一天晚上，电话铃响了，他妻子拿起听筒：“
1: 白兰克先生在家吗？”“
2: 是警长白兰克还是兽医白兰克呀？”“
1: 夫人，我找警长兼兽医白兰克，因为我无法弄开我家警犬的嘴巴，可他正好咬住一个小偷的大腿。”

0: 法国预言家拉风丹每天早晨习惯吃一个马铃薯。有一天，他把一个太烫的马铃薯放在饭厅的壁炉上凉一凉，随后就离开了房间。可是，等他回来时，那个马铃薯不见了。有个佣人曾经在饭厅里走过，拉风丹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于是他叫喊了起来。
1: 啊！这，我的上帝呀！谁吃了我放在壁炉上的那个马铃薯？
2: 哦哦，先生，不是我，不是我。
1: 哦，那再好也没有了。
2: 为什么这样说？
1: 啊，因为我在马铃薯上放了一点砒霜，是为了毒死老鼠的。
2: 啊！我的上帝呀！砒霜，我中毒了。
1: 放心吧，孩子，这是我猎师小计，为的是想知道那事情的真相。

0: 于夫子患眼病，准备出门就诊，正好台阶下躺着一条狗，于夫子就从他身上跨过去，没想到踩了狗尾巴，被狗咬破了衣裳。于夫子把这事儿告诉了医生朋友，医生故意和他开玩笑说，
1: 这条狗可能是眼睛有毛病，不然怎么会咬主人呢？
0: 于夫子回家以后心里一直嘀咕，哎呀，狗咬主人是小，要是他真害眼病，晚上不能守夜，问题可就大了。于是把医生开给自己吃的药

0: 有一个人见到街上一些爱围观的人，便开始夸口说，他能从商店拿走任何商品而不会被人发现。一个过路的就建议打500块钱的赌，并说这个吹牛的甚至连一盒巧克力也拿不出来。那人同意了，于是他们俩朝商店走去。
1: 哎，我说，请在入口处等我。
0: 这个大胆的人说完便走了进去，从货架上拿了一盒巧克力，转身就出来了。
1: 先生，给您。现在您已经很清楚了吧？我打赢了。
2: 哼哼，您的确干得很灵巧，但是，请允许我告诉您，我是警察局侦缉处的侦探，我打算以盗窃罪逮捕您。
1: 哎，慢着慢着慢着，既然这样，请允许我向你说明一下，我是这家商店的主人。

0: 一开门，小王就进了药店，捂着肚子伏在柜台上。售货员啊，爱答不理的问：“
1: 你买什么药啊？”
0: 我说：“你快给我拿点打胎药吧，你快点。”
1: 什么？打胎药
0: 啊？
1: 你用？
0: 我昨天我买保和丸，你给我拿的是保胎丸，我这吃这个难受啊。今天早上我才发现是药错了，我不吃打胎药能行吗？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9: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4: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1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音，
21: 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美妙的民族音乐之约，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开启我们这一时段的音乐之旅的是一首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开场曲，首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来自于民族歌唱家吴碧霞。其实这首歌曲有很多很多的翻唱啊，包括像殷秀梅、像谭晶，包括新疆的维吾尔族的歌手迪里拜尔，还有黄华丽等人。而且呢，无论是哪个民族的、美声的，或者是通俗和民族两种唱法混合演绎的弹琴版，都是那样的委婉荡漾，别有一番风情。它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维吾尔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听到南京上空，此时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分享一首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主题曲，帝王之声韩磊的最后的倾诉。

0: 有着帝王之声美誉的韩磊带来的这一曲慷慨激昂的歌曲，其实最后的倾诉不单单是这一曲吧，我们通过在2004年底吧，那句历史电视剧《汉武大帝》，其中投资超过了6000万，历史巨作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由韩磊一手包办演唱的，不单单这一曲最后的倾诉，还有像《等待》，包括千百年后。谁还记得谁等歌曲都收录在韩磊的那盘专辑《帝王之声》当中。他的嗓音豪迈深沉、结实而温暖，音域极宽，在纯粹的男性的味道里又不失灵动和自由。所以呢，人们把"帝王嗓音"这一句名冠之于他。从中国的地方色彩浓郁的民歌、民谣，到西方的爵士，他唱来都能够让人感受到厚重的情感、亲切的魅力和无拘无束的音乐风格。所以，正是因为他这独树一帜的嗓音和演唱风格吧，在10多年来的音乐生涯当中，也是越来越多的人记住、接受并且喜爱了他的演唱。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继续分享一曲孩子们的歌声吧。赶柏路上，什么叫赶柏呢？赶柏又称作作柏，在美丽的彩云南，云南的德宏、傣族还有景颇族自治州傣族民间节日里，经常会有赶柏作柏。因为这个赶柏作柏的规格不一样，有的时候呢是以村为单位，有的时候是几个村来联办的，所以这个时间呢也是各不相同。通常呢是在傣历12月中旬的开门节之后的3天举行，而公办的赶柏呢也是在开门节之后的3天，也有在正月里举行的。我们听听一群欢乐的孩子们在赶柏的路上。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带有浓郁的彩云南特色的歌曲《赶摆路上》，这是来自于天使合唱团孩子们的歌声。在云南的傣族、少数民族、景颇族中间，民间啊，到了这赶摆的日子，村村寨寨里的群众一般都会汇聚到佛寺内诵经，男人们击鼓敲锣迎请佛像，待佛像一到，身着盛装的女人们立刻献花供果、焚香燃烛。而在这节日里，人们还常常的唱傣戏或者做其他表演，开展娱乐活动。未婚的青年男女则趁此机会求爱，寻找意中人。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令人神往呢？其实云南的少数民族真的是这样，多姿多彩，能歌善舞，不信那一曲一曲流淌在骨血间的民族音乐，我想正是他们的语言吧。继续在最后一曲和你分享的，这依然是一首来自于彩云南的经典的歌曲《月光下的凤尾竹》。这是著名的词作家诗人尼维德在云南的芒市坝子里看到傣族青年男女在明亮的月光下竹林里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情歌呢喃，葫芦丝声声，晚风吹来，竹叶轻摇。我们的诗人诗兴大发，挥笔写成了《月光下的凤尾竹》的歌词。后来著名作曲家施光南谱了曲，从此歌声传遍大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放近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么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真正很牛、很厉害的人都在悄悄地远离人群呢？难道说这帮人都在搞什么这个修行吗？上山啊，就有很多这高人说我要退隐江湖、归隐山林了。因为我感觉呢，这样的人好像跟我们恰恰是相反的，咱们都拼命的往人群里面扎堆，因为我必须要鹤立鸡群，在人群当中我要当一个最闪亮的仔。咱们来分析分析，为什么说这真正就是很厉害的人，他是选择远离人群啊？如果说呀，你最近啊越来越喜欢说一个人待着啊，哪怕就是说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往上一坐，一坐就是一下午，手机呢也不太看了，有消息有电话可能也不是那么着急就回了，就很安静往上一坐，看看蓝天，看看白云，感受那个风吹过，哎呀那种凉爽的感觉。啊，有朋友打电话说，哎呀，今晚咱们哥们几个聚个会吧，订个饭店，咱们吃点喝点，你都说，哎呀。算了吧，我这不想去啊，因为够那种生活有点过够了。以前吧，可能是朋友啊、哥们儿一邀请你去参加。

加一个酒局儿啊，碍于这兄弟情面，如果拒绝的话，就像不给人面子一样，让人家下不来台阶，可能说难免啊就去吧啊，就委曲求全。但现在呢，应付都懒得应付了，直接就说嗯不去。啊，其实就是能够微信给你解释一下，说哎晚上没空，我就不参加了，你们吃好喝好啊。能回你消息就不错了，最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你说晚上找我约我啊，晚上有个酒局饭局啥的，微信我看到了，回都不回。有朋友说了，哎，那你要这么整的话，那时间长不就没有朋友了吗？这朋友找你都找不到啊。如果你真的已经达到这种境界的话，那么我只能说一声恭喜恭喜，这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啊。这真正厉害的人吧，都在悄悄的和人群拉开距离。这种远离啊，他不是说咱就与世隔绝了，我就躲进深山老林里面啊，那是不行。那不是说让你故意变得就是很高冷啊，很孤僻啊，对谁呀、啊、都是爱答不惜理的，不是这种感觉，而是你终于想通了，人生里面大部分的内耗和消耗，它是来自于哪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什么让你比较烦恼的？你的烦恼来源于哪儿？有没有思考过这个事儿呢？其实你的烦恼啊，都是来自那些没有必要的人和没有意义的社交，对吧？为什么烦恼？为什么变得心情不好？因为你遇到了一些让你变得不开心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可能不太理解你的亲戚也有啊，朋友也有。比如说你就想干个什么事儿，人家就极力反对，你都已经就下定决心要做了，他搁旁边一直说你不行，你做这事儿你必败。是吧？你就是听这样的话的话，你这不丧气话吗？你的心情能好吗？再有一些什么呢？没有意义的社交。有的社交是什么呢？纯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高端群，去了以后人都说什么呢？哎呀，我上哪玩去了？去美丽三亚了，换新手机了，换车了，住别墅了。人聊的全都是物质方面这些东西，你跟人家咱实话实说也是搭不上边儿。对吧？人说美丽三亚，你说麻辣烫里面就多加点鱼丸，是吧？你跟老板说的，能不能多放点菜，少加点面也行啊？不是一个层次的，哪怕就是说你们的段位、经济实力啊，各方面个人能力都是持平的状态，有的人他也不喜欢就泡在那种圈里面，因为物质呢能够短时间的给我们带来一些啊所谓的荣誉啊，或者你内心的这种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被人认可，被人尊重，但是物质的它只能是一时，内心以后是很空虚的。所以大家要细品这句话，你的烦恼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身边那些没必要的人和一些没有必要的社交啊。那么怎么办呢？就开始主动筛选自己的圈子，不是说这个圈子所有的圈子你都要去，你得筛选，有的那个圈子吧待不了。你没发现吗？就像打个比方说啊，咱们现在是什么呢？你是高中生了，你是高中生，你跟人大学里面的你玩不到一块去，因为人家所见所闻比你啊，知识渊博多了，眼界也打开了，人家说的你可能你都没见过。是不是？那你要是你跟初中的那个同学玩的，你也玩不到一块去，因为他说的东西你觉得很幼稚。是吧？你只能去筛选啊，因为你是这个你是高中生，你跟大学的你肯定你是聊不到一块去，比你小的也不行，你就得筛选跟你同频的，跟你同龄的，跟你有相同的爱好啊，共同的这个目标的人，你得去筛选这样的人群，就像唐僧取经的似的，他不是说随便我抓个猪八戒，抓个这个沙僧猴子就跟我去取经了，那都是千挑万选，那精选出来都是精兵啊。是不是？拿哪个是卡拉米尔啊？就座驾白龙马，那都是小白龙，那是。那不都是

人家这个不天庭嘛，或者是说这个观音菩萨，人都提前筛选好的。所以咱们呢，也应该学会筛选，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留给真正就值得的这样的人啊。可能有的听友会说了，说你说的这不对，网络上经常说呀，你这个初入社会，你得有人脉，你没有人脉，你就相当于没有钱脉，没有钱脉，那你就没脉了。啊，不都说呀，出门在外，多个朋友，他多条路，远离人群，这不相当于自动放弃所谓的人脉，把路给走死了吗？就你要说这个人脉这个事儿吧，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直到亲眼啊见过太多的人啊，把大把的时间呢就砸在所谓的人脉上，最后发现他啥事儿也干不成。什么是人脉呀？人脉就是你确实认识一些有能力的或者有经济条件的人，前提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你对别人有什么帮助啊？你说哎呀，他混的挺好，是人混的挺好不假，人家吃穿用都挺好，那凭什么帮你呢？换句话来说，这人都各方面都挺好的，凭什么要跟你交朋友？你有什么能帮助人家，或者是你有什么闪光点吗？真是啊，见过太多人了，就在人群里面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从来就没为自己真正活过。因为你就想啊，就融入那个所谓的人脉圈，你这个喜欢什么你就去研究，那个讨厌什么你也去啊思考去，你就没有自己的一个立场，你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主体性，对吧？你哪怕说我跟你接着交朋友，就因为你什么呢？哎，你幽默，我愿意跟你在一块儿，我很轻松，很开心。你连这个自己的这个点都没有了，你就完全没有自我。咱们先来说第一点啊，远离人群啊，其实是为了躲开被群体同化的致命陷阱。大家肯定有过这种啊类似的经历，说本来你打算下班回家呀，我去看两本书啊。我这个备考考过什么这个证书，为了明年升职呀，提前做个准备。刚开始收拾东西要走，同事就围过来说：“哎呀，晚上咱们去吃点呗！我听说最近开了家烧烤店，他家有优惠，我都团券了，走呗。”那你这我都邀请你了，你这不去的话，你可真是不给面子。你一说有事儿，人就劝你了：“哎呀，你能有啥事儿啊？不就是那个学习嘛？哎呀，早晚都能学，走吧。”最后呀，你没有架住别人的劝说，就跟着随大溜一块去了。这一吃呀，3个多小时，喝了不少酒。到家以后一看时间，好家伙，11点多了，倒头就睡。那还那看什么书啊？那都已经迷瞪了，对吧？就这种类似的事儿，那可太多了。本来打算周末咱们有一个啊健身计划，结果呢被朋友打断，说别健身了，陪我去购物，陪我去买好吃的吧。你想攒钱买个房子的念头呢，被朋友的超前消费观念给你带偏了。不用攒钱，攒钱干什么呀？咱有钱就是花。最后钱你也没攒下，反倒是欠了好几万块钱的信用卡。最后就你这个朋友，他也不会高看你一眼的。啊，我相信啊，有90%以上的朋友都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那明明自己是有目标的呀，也有计划规划的，一扎进人群，就莫名其妙不知不觉就被别人的节奏给带跑偏了，最后活成了别人的影子。要不你就去随大溜，要么你就去模仿了，成为别人的一个恳求谁恳求谁，你就复制出来的了。走了好久这种弯路，回头一看，你发现离你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不仅是越来越远，而且你内心绝对是不开心的。心理学上有一个叫社会认同理论，说的是人天生吧就是社会性的动物，非常渴望被群体接纳和认可。为了融入这个大集体，我们会不自觉的啊调整自己的行为，包括价值观念，甚至思考方式、说话方式，尽量和大家保持一致啊。这种
童话呀是潜移默化的，你根本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这网友有一个分享说，他呢在有大学有个同学上学的时候吧，他的目标很明确，说要干什么呢？打算考研究生，以后就留在大学了，当个老师不也挺好的吗？结果毕了业，好家伙，干国企去了。干国企也行，说身边都是一些什么同事啊，都是混日子的同事，三年下来自己也变得浑浑噩噩，等到辞职的时候发现你没有什么能拿出手的技能呢，你哪方面强？你业务强？你是这个就谈业务，你是哪方面强？都没有一个技能啊。那你身边啊那几个朋友的平均水平差不多就是你的水平了，你常和谁待在一起，慢慢你就会变成谁的样子。如果你身边哎都是一些很积极的很上进的人，你自然就会被带着往前走。如果身边都是一些啊混日子啊，我就一天干一天算一天，或者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理想，就我现在就悠哉悠哉很好，你跟这样人待时间长了，你就俩字儿颓废。你以为就哎我很安然很自在很享受这种平静的生活吗？我跟你说，这种生活时间长了，年轻人的斗志都没有了。所以说呢，真正很清醒的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想要摆脱平庸，首先你得离开这个又平静又平庸的圈子啊。这看透的人吧，不会为了所谓的合群降低自己的标准，硬是啊要和消耗自己的人凑在一起。本来这个圈它不适合你，有一些人跟你在一起只有摩擦，你可能学习不到任何的一个点，你在一起就是消耗，那为什么还要硬融呢？就融不进的圈不惯，你说就不要强融吗？再不如说一个人你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你思考思考人生，你想想自己的未来，你别去和这一群人去了以后了，纯浪费时间，对吧？你把自己慢慢你也同质化了，变得很平庸了，都是一样，都贴的标签，就像卖商品似的，这一系列都这样。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他没有自己的标签。比如说，你想起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哎，我这朋友很大方，有的什么很敞亮，还有的什么呢？铁公鸡一毛不拔，很小气，但是有事他真上真帮忙，这是他的标签啊。所以人不能太从众了啊，低质量的合群真的是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才是完全的自己，你不用去迎合任何人，也不用去伪装，就踏踏实实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再来说一说，到底为啥要远离人群的第二点啊，是为了把被淹没的自己意识给找回来。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时刻，买了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衣服，但是被同事随口吐槽了两句之后就再也不想穿了。这衣服没啥问题，就是你穿的也很好看，但是只不过你在意别人的评论，哎呀说你穿这衣服吧显得肤色很暗，他一说完之后你心里面的受打击波动很大，你就想把衣服撇了。或者说你打算辞掉不喜欢的工作准备呢转行，但是被朋友家人一劝又开始怀疑了，说我这选择能不能行，家人也说也对，也有工作干就挺好的。哎，或者是想和不合适的男朋友分手，但是听闺蜜说了几句话一给分析又开始犹豫不定。就是别人永远是你的旁观者，你的世界你才是导演，你是主角，你听别人的干啥呀？真是有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啊，永远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别人期待什么，别人说什么好，别人觉得什么好，他们说什么不好，你都要听他们的。你总在讨好别人迁就别人，从来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说我真正我想要的是什么，你喜欢他那你跟他出去呗。这个心理学呢还有一个叫自我分化理论，大概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心理成熟度啊和他的自我分析水平直接相关，
自我分析水平就很高的人，能够是稳住自己的立场，不容易被别人带偏，这水平比较

低的人呢，就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和观点给牵着走，慢慢的就把自己给弄丢了，这还是就是自我的主体性很差。人群呢，恰恰最容易吞掉自我意识的这么一个地方，在人堆里面待久了，你就会不自觉的把别人的评价当成自己的评价，把别人的期待当成了自己的期待，时间一长，就人就没有了主心骨，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真正厉害的人呢，自我意识都是很强的，人家清楚啊，知道我自己是谁啊，我是多大个啪叽，我能办多大事儿，对吧？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和我能得到，这是挂钩的啊，不会说因为别人一句话就动摇了，你说这不行我就不做了，更不会被任何人打乱自己的节奏啊。如果说你也想拥有这种很清醒的自我意识，那么就得学会适当的远离人群，因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你才能够静下心来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真正的一个声音，慢慢的看清楚自己，认识自己，最后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不是别人要的样子。

其实这个真正的成长啊，从来呢都不是在人群里面热热闹闹的狂欢，而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慢慢的沉淀。就那些独处时熬过的夜，包括你读过的书啊，想明白的问题，最后都会变成你骨子里面的力量，让你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完整啊。当然，咱们说的远离人群，不是说让你彻底的断交，完全不社交，而是要学会筛选自己的圈子，别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没有必要的人和事上了。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他不是说靠数量来取胜的，一个懂你的、支持你的、和你同频的人，比100个酒肉朋友那可强太多了。好的社交从来不是靠刻意的去讨好谁，或者是硬凑维持的，而是靠相互吸引。等你自己足够优秀、足够强大，你自然而然的就会遇到和你同频的人了。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开始喜欢独处，开始主动和人群拉开距离，别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劲，这恰恰就是你开始觉醒的信号，说明你已经厌倦了那些没有意义的应酬，厌倦了活在别人的期待里，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2: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1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下半段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呀、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越厉害的人越不喜欢和熟人来往？这原因究竟是因为点啥呢？最近呢，看到很多网友在讨论一个话题，说为什么有人跟熟人呢来往的越少了，但是他的日子反而过得就很顺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关系一旦变得简单了，你的心也就变得清静了，脚下的路自然也就好走了。有很多时候吧，真正拖垮我们的不是来自外面的陌生人，对吧？因为陌生人他也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他，他也不在乎你，咱也没有必要在乎一个陌生人。恰恰呢是身边最了解你的人，比如说朋友啊、同学、亲戚、同事，甚至是你曾经最信任的人，他们很少呢会明着伤害你，但是随口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句漫不经心的评价，慢慢的就能够把你做事的劲头给磨没有了呀。比如说你想学一点新的东西啊，他就会劝你算了，还是别冒险了，咱就稳稳当当的得了，说你这瞎折腾干什么呢？你做一件事刚有一点点起色，他嘴上夸你，语气里呢却总会带着其他的味道。当你真的变得更自律了啊，有了明确的方向，他们嘴上可能会说哎呀真好啊，祝福你，恭喜你，但是心里面未必是真的愿意看着你走得更远。那么你的熟人、你的好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你呢？这个背后其实是很现实的人性啊，人天生呢就是爱和身边的人比较，尤其是离得近的，也就是嫉妒的心理啊。

个农村出来的，你为什么好起来了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有的人真的会给你去泼冷水，有的人呢就在挑你的毛病，说话呢阴阳怪气，有人看似是在好心提醒你，实则呢是想把你拽回原地啊。当然咱们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不是说突然间变得不好相处了，不搭理人了呢，而是咱们的成长速度已经和某些人群不在同一个节奏上了。就相当于什么呢，嗯，你上学前班，他也上学前班，等你上小学二三年级呢，他在一年级，等你上六年级，你都小升初了，他可能才上二三年级，对吧？你虽然说是在同一所学校，但是你看这个成长的速度，你的经历和他是完全不同频的，你的六年级和二三年级他能一样，差海了去了，而且这个差距会越拉越大啊，肯定会越拉越大的。还有一个很扎心的点啊，越熟悉的人呢就越容易停留在对你过去的印象里面，因为他们知道曾经你也是一个爱哭泣的小男孩啊，很脆弱，也经历过一些失败，也很狼狈，失恋过，就你就是很软弱的样子他们都见过。可是等你真的变好了，他反而心里面会很难受，因为在他的固有印象当中，你就是那个爱哭的小男孩子，不配说现在拥有的一切。很多关系啊就是这样，走得太近呢就没有了边界感，这个边界一破，各种消耗就跟着来了。有不少人总觉得说啊，关系呢，你处朋友嘛，应该是越近越好，可是现实呢恰恰相反了，走太近呢，它容易会产生一种期待，有期待呀就会有失落。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们永远只期待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变好，去期待和要求自己，不要去期待别人。为啥？一旦有所期待，你如果得不到想要的回应，你会失落啊，就会和朋友亲人会产生争执，那么别扭就全来了，到最后所有的关系没有变得更加亲近，相处起来反而会越来越疲惫，越来越累啊。那么真正成熟的人呢，到后来呀、啊、都慢慢学会了和人呢应该保持一点距离，这不是说很冷淡，很高冷，很冷漠，也不是绝情，而是懂得怎样保护自己。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状态从来不是没有距离，而是相处起来有分寸。有的朋友说了，说现在这个大环境都不挺好的，都不好，不容易，多认识几个熟人总归是没有坏处吧，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现实呢却恰恰相反。很多真正能够改变你的人未必是天天挂在嘴边的熟人，反倒是那些不怎么联系的人啊，他们给你的帮助也许会比较大，他们带给你的不是翻来覆去的一些陈旧的信息，而是新的路子、新的资源、新的机会、新的视角。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在活动上啊，在你的行业群里面合作过程当中认识的人，哪怕平时不怎么聊天，可能就是因为一句提醒、一个建议、一次牵线，直接帮你打开了新的方向。真正有价值的连接从来不是靠天天见面来维持的，大多都是靠彼此的价值吸引来的，这种关系相处起来更加轻松，没有那么多情绪拉扯、人情包袱，也没有没完没了的比较啊和消耗，更多的是信任、价值互换和互相成就。越往后走呢，咱们就会发现越是厉害的人越擅长做减法，少做一些没有必要的应酬，少应付无效的往来，少把精力消耗在没有用的人情世故上。不是说咱们是不是变得冷漠了，而是我们越来越清楚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有很多人一辈子呀，他就困在一个熟人圈里面，问题根本不是认识的人太少，而是被自己的认知牢牢困在原地。如果说您身边的人每天他们聊的话题只是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或者说咱们哪天去玩点什么，只关心谁家孩子考了一个好的学校，谁这个月又涨工资了，谁可能今天换新车了，
你跟他们谈一谈梦想，谈一谈成长，谈谈未来。

0: 未来，他们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支持你，反而会笑话你想的太多，觉得你不切实际，嫌你没事在瞎折腾。时间久了以后，连你自己都会忍不住怀疑自己。这个环境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大，它会悄无声息地把你塑造成和他们一样的人。你每天听什么看什么，包括接触什么样的人，慢慢的潜移默化，你也会变成这样的人。所以呢，有时候挡住你成长的不一定是能力不够啊，也不一定是运气差，而是你一直没有离开那个早就呆腻了的旧环境当中。老话说得好，说这个树啊长不高，不一定是树种子有问题，也可能是土壤不对，它栽错地方了。换一个地方，这个树可能长得很快，长得很高很壮啊。那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指望说待在一个总是否定你的地方还能够一直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也不能够指望待在一个不停消耗你的圈子里面还能够持续的往上走。真正的人生升级往往伴随着圈子的升级，这种升级呢，不是让你认识更多的人，也不是让你去参加更多的聚会，更不是没完没了的去加一些人的微信，而是学会筛选，把那些消耗你的、没有意义的、总是让你忍不住往后推的人都慢慢的筛出去，把时间呢留给成长，把精力留给自己，把真心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到最后你就会慢慢的明白，人生真正舒服的状态从来都不是身边围了一大群人，而是留下来的人各一个都是跟你很合拍的，是同频的。
1: 是人都沉醉。
0: 那么真正强大的人也不是谁都要认识，而是早就不再依赖别人的认可。远离熟人不是让你和所有的人都断掉联系，而是让你主动离开那些一直在消耗你的关系。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相处从来不是纠缠，不是绑定，也不是依附，而是各自往前走，同时相互尊重着。当你开始学会退出那些没有结果的关系，学会给自己留够独处的空间，学会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你就会发现人生真正的顺从来不是突然间中了一个大奖，也不是运气一下子变好，而是你的世界终于开始变得简单了。

好嘞，我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很多朋友开始认同一件事儿啊，是定期外出游玩不是在浪费金钱，而是在给生活续命。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身边的朋友们不再只聊买房子呀、买车子、生小孩子了，大家聚在一起呢，说的最多的反而是最近好累呀，真想出去透透气。这种累好像不是说睡一觉就能够解决的，那种被困在原地的窒息感，那种日复一日重复的麻木感，正在悄悄吞噬很多人的精神状态。之前呀，老一辈总说年轻人不要总想着贪玩，要攒钱，要稳定下来。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长期死守着一个地方、一个圈子，人真的会钝掉的。不是说身体会出现什么问题，而是整个人的气场好像就被什么东西给罩住了一样啊！做什么事情啊都不顺，看什么都心烦。有人说呀，这好像叫水逆，也有人说这应该是情绪低谷，可是在一些传统观念当中，这叫困局。说白了，那就是活得太死了，每天的两点一线，接触的人十个手指头都能够数过来，连路边新开了家什么店都不知道。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会让周围的气场变得很粘稠，脑子里面的想法翻来覆去也就那么几个，遇到问题也容易钻牛角尖，运气呢好像就跟打了结一样，这个时候你硬

硬扛是最没有用的，得换个地方想办法破局呀、啊。从自己待腻的地方跑到别人待腻的地方，这个中间发生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陌生了。

啊，当我们换一个地方之后啊，就会发现出了门全是没有见过的路牌和听不懂的方言，甚至空气里面的味道都不一样了。人的感官一下子就被强行打开了，大脑呢被迫接受新的信息，这一下原来那种淤堵的感觉瞬间就被冲开了，就像一扇很久没有开的窗户猛地推开，风灌进来，屋子里面的浊气一下子就散开了。再说的直白一点啊，大自然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充电桩，整天待在写字楼里面，头顶是天花板，脚下是瓷砖，眼睛盯的都是会发光的屏幕，周围全是人造的东西，这些东西本身是没有生命力的，待久了，身上的精气神就被一点点吸干了，有时候啥也没干，哎，就是觉得心很累，提不起劲儿。但是呢，如果你要去一趟山里面，或者是海边，站在高处往下看，或者是听着这个浪花拍打着礁石的声音，那种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心里面的烦闷好像就被风给吹走了，那种狭隘和憋屈感也没有了。这其实就是把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浮躁气全都给倒掉了，换上了山水草木的灵气，这股劲儿一补回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就回来了。最重要的是呀，玩一趟回来，心态会改变。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是走投无路了，是因为离问题太近，把自己困在死胡同里面了。一旦走出去，空间变了，看事情的角度也跟着变了。原本觉得天大的事儿，放到山川湖海面前一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抽离出来的视觉是特别的宝贵的，它能够让我们的脑子变清醒，能够让大家看清楚哪些事儿值得纠结，哪些人应该趁早放下，这心里面的疙瘩也就解开了，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果断，选择一顺，后面的路自然就好走了。说到底呀，人活这一辈子，活的就是个精气神儿，钱这个东西花了是路费，是眼界，是心里面的踏实。不花呀，有的时候它真的就只是一个数字。咱们趁着年轻啊，趁着还能走，趁着还有那一份看世界的心气儿，不要犹豫。脚下的路、眼中的风景，还有路上遇到的一些陌生人，这些东西最后都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变成身上的从容和淡定，这比什么都值钱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1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7: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

0: 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2: 古城日喀则是西藏仅次于拉萨的第二大城市，已经有500年历史了。它依山傍水，穷居在年楚河和雅鲁藏布江汇合的地方，古时人们叫它年迈。据藏文史书《年曲琼》记载，年迈地方地形如八瓣年，东面有佛祖赐给的甘露，河水像白色的绸缎在轻轻地飘荡着，南面有花草茂盛如天界毗沙门的花园，西南的山像呲着大獠牙的保卫天界的天降神像，面对平原以表示对圣地的敬意。北面雅鲁藏布江水如黑蛇游动，不停地咆哮着，是一块美丽而神圣的地方，人们称它是西卡桑主孜，意思是如意的地方。公元8世纪时，藏王赤松德赞请印度高僧莲花生进藏建桑耶寺，莲花生在他刚从孟加拉进入西藏边境时，就曾预言雪域的中心在拉萨，其次在年迈。他当时说，年迈的尼玛山有雄狮猛扑天际之姿，若在山路营建宫室进行传法，对雪域民众将有莫大的益处。此后，虔诚的宗教信徒们便按他的意思，在日喀则设宗。17世纪。班禅四世搬到扎什伦布寺居住以后，日喀则就逐步成为后藏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日喀则全称西卡桑主孜，简称为西卡孜，汉语译音为日喀则，这就是日喀则地名的来历。日喀则真正兴盛的时期还是在噶玛王朝统治西藏的24年间，这期间噶玛王朝建都于此，日喀则一度成了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各地游客不断来往，日喀则城郊也得到了发展建设。《年曲琼》记载，从那时起，该城东南西北各方都建造林卡一处，南面扎西更泽，风景优美，花草茂密，东面有幽静的百花园，园中藏珍禽，其名曰日恰错耕泽，北面树木成荫，有硕果累累的果园，名曰嘎奇泽，西面有流水潺潺优美恬静的公园，世俗人常到此沐浴玩耍，其名为

0: 活动，这一民间传统节日一直延续至今。西藏和平解放后，日喀则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日喀则已经成为中外游人向往的神秘之城。
1: 请问你知道八仙桥吗？答案如果是否定，也实属常情。八仙桥是一个已经消失在上海乡土地图上的地名，但又为什么说它正在消失呢？因为它依旧存留在老一辈上海人的记忆里。年轻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时，脑海里自然浮现的是座充满传统神话色彩的古桥模样。经过在网上搜查资料，这个名字源于八里桥之战。上海的法租界为庆祝和纪念这场战役，于是把租界内新建的一条小路取名为八里桥街。而上海人怎肯用一场辱世之战的名字来命名这条路呢？于是故意将八里桥街讲作八仙桥街。法租界工董局最后也只能顺应民意改了叫法。后来法租界在舟经上架了许多桥，其中两座就是老八仙桥和南八仙桥。舟经被填后，八仙桥就作为片区地名保留下来了，代表了现在西藏南路、淮海路、金陵路、龙门路、延安路围城的一带。都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实地考察采访过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后才明白，也许在无数个老上海人的回忆里，也有无数个八仙桥。它可以是旧时的宁海东路农贸市场，可以是现正在翻修的大世界游艺场，可以是大世界对面的一个小菜市场，可以是老上海的商业中心，新上海的音乐厅附近。若以大部分老人的记忆为准，八仙桥其实就是以前的一个小集市，渐渐发展成一个稳定的农贸市场。原来的南八仙桥在大世界游艺场建成后，成了法租界最繁华的地段，于是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八仙桥菜场，现在又因为上海的大改造而销声匿迹。无奈我们只能转移目标，寻找另一标志物，大世界游艺场。经过许多路人的引导，大世界标志性的外貌终于出现在眼前，可外层用绿布罩住的各种建筑材料就浇灭了我们一半的热情，还未曾寻到八仙桥的任何踪迹，只好悻悻离开。沿着西藏南路漫无目的的行走，同伴的惊呼引起了我的注意。嘿，快看，八仙桥！偏头一看，名牌上写着西藏南路123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终于我们在一个真实存在的建筑物上找到了八仙桥的存在印记，不再是仅仅存在于老上海人的口口相传中，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老照片中了。那么这个历史悠久的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旧址到底是何物呢？通过墙上的名牌和实地考察，我们初步了解到，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楼是中国建筑师最早设计的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高层建筑，落成后成为20世纪30-40年代上海最重要的活动场所之一，举办过的演讲、歌咏会、戏剧演出、美术展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许多名人也曾驻足于此。周恩来、陈毅、鲁迅、蔡元培、梅兰芳等都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中参加过活动和演讲，八仙桥也可谓是一位上海历史变迁的见证人了。一路考察采访下来，也算收获颇丰，不仅仅是对于八仙桥更深的认识，还有对上海一些正在消失的地名的担忧，如小沙渡、八字桥等。如果没有老一辈的上海人，这些充满历史人文气息的地名都将逐渐消失吗？我们无从得知。

0: 做的也只有尽力去了解传承这些文化了。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厦门市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位于福建省东南部，九龙江入海处，背靠漳州、泉州平原，濒临台湾海峡，面对金门诸岛，与台湾宝岛和澎湖列岛隔海相望。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有人类居住在此。远古时为白鹿栖息之地，因而称鹿岛。宋太平兴国年间，因岛上盛产水稻，且一经数岁，因此又名嘉禾屿。元朝时曾设立嘉禾千户所。明洪武20年1387年为防御倭寇侵袭而筑城，号厦门城，寓意国家大厦之门。厦门之名自此列入史册。清顺治7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为抗清驻兵岛上，称思明州，其意非常明了。康熙年间又改称厦门，辛亥革命后再称思明，几次反复，至1933年改称厦门市。厦门市由厦门岛、鼓浪屿及内陆九龙江北岸沿海部分地区和同安组成，属海港风景城市。其主体厦门岛面积约132.5平方千米，是福建省第四大岛屿，整个海岸线蜿蜒曲折，全长234公里。港区外岛屿星罗棋布，港区内群山环抱，港阔水深，终年不动，是条件优越的海峡性天然良港，有史以来就是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鼓浪屿是厦门西南海域中的一个小岛，宋元时称元沙洲，明朝一名鼓浪屿，因岛南有一岩洞，涨潮时浪潮撞击，发出如鼓浪之声而得名。鼓浪屿四季如春，树木苍翠，鲜花四季常开，素有海上花园之称。岛上居民喜好音乐，拥有大量乐器，曾孕育了许多音乐人才，一向有音乐之岛的美誉。又因其古岛码头很像一架钢琴，故还有钢琴之岛的美称。小岛完好地保留着许多18世纪欧美式建筑物，因此又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岛上空气清新，无车马喧扰，处处给人一种整洁恬静的感觉。为保护岛上的生态环境，厦门政府对鼓浪屿采取了只出不进的人口政策，岛上的常住居民可以迁出，岛外的居民不可迁入，除非你成为岛上某户居民的家庭新成员，这样使岛上的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使整个岛屿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好保护。厦门是我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也是全国著名的侨乡之一。厦门还是闽南籍华侨出入境的集散地，也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台下一水相隔，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有着密切的地缘血缘关系。在厦门，家喻户晓的爱国华侨陈嘉庚所投资创建的集美学村，更是对厦门文化事业及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集美学村位于集美镇，1933年陈嘉庚先生在此投资建起了面积5平方千米的学校群。解放后，在国家政府的帮助下，又有许多华侨投资新建了近百所校舍大楼，连旧有建筑共占地数十万平方米，造就了许多人才，遍布祖国各地和东南亚各国。由于学村的建筑融中西风格于一炉，又濒临风景秀丽的海滨，成为一处别具特色的滨海游览区。

北京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成了我国地名别称最多的城市，有六七十个之多。其中，天府之国的称号鲜为人知，因为一提天府之国，人们便会想到四川。四川因山河壮丽，物产丰富，自古以来便被誉为天府之国，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其实，北京天府之国的美称比四川得来的还要早。北京地处华北大平原北端，永定河之阳，西依太行山，东北、西北有燕山等群山拱卫。北京土地肥沃，地势险要，物产丰腴，早在战国时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了。战国策中说：“燕地民虽不由田作，早粟之时，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明朝朱棣从他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帝位，做了皇帝之后，决定将都城从应天迁至北京，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北京是天府之国。《明史·明成祖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北京民俗淳朴，物产丰实，成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北京自古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也一直是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天府之国的美称也始终伴随着它。成为史学家、文学家写志注文常用的称号，如范镇的《幽州赋》就写道：“虎踞龙盘，地形雄伟，已经考之是邦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社稷，形胜甲于天下，成天府之国也。”明清时的一些文学家在歌颂北京的诗赋文章中，都直接称北京为天府之国。那么，后来为什么北京的这一美称又鲜为人知了呢？这很可能是四川天府之国的名称提得多了，时间一长，这一美称变成了四川的专用别称。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位于湖北省中部汉江中游的钟祥市，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土地肥沃，地理环境优越，美丽的汉江贯通南北，沿江两岸平展开阔，东西两侧群山对峙，山地、丘陵、平原、河岗、湖泊兼而有之。钟祥地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四季分明、光照充裕、热量丰富、雨量适中的特点，极利于人类的繁衍生息，是我国著名的长寿地区之一。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钟祥市的百岁长寿老人居全国第三位，人均寿命为73.81岁。钟祥古称长寿县，不知这一地名是否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长寿有关？钟祥之名源于明朝嘉靖年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五子嗣位。按照明皇室兄终弟及的祖训，生活在钟祥的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离开家乡进京登基，他就是嘉靖皇帝明世宗。嘉靖十年，即1531年，明世宗以风水宝地祥瑞所终之意，赐家乡钟祥之名，并升格为承天府，与当时的顺天府北京、应天府南京并为全国三大直辖府，成为江汉湖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嘉靖皇帝在位近半个世纪，这期间钟祥得以迅速发展，盛极一时。嘉靖皇帝在这里兴建了辉煌的宫殿，为其生身父母建造的豪华的陵墓闵显陵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钟祥本来就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人文荟萃。楚国著名诗人楚大夫宋玉就生活在这里，至今其住宅和住宅中的那口著名的楚贤井仍在。1984年，当地政府还在井上修建了一座六角形的宋玉井亭，传说中的卢莫愁，人称莫愁女，也生活在钟祥。相传她是楚襄王的歌女，在宫中与屈原、宋玉等相识，并在他们的指导下，将古曲与屈原、宋玉的骚和楚辞乐声融合，创作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两首千古绝唱，也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迹。据统计，钟祥县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96处，所以钟祥又有“大地博物馆”之美称。钟祥风格独特，矿产资源丰富。据探查，有磷矿、硫铁矿、金刚石、砂金、重晶石、

0: 砝石、煤等六类27种，尤其是磷矿石，其储存量居全国第二位，开采量居全国第一位，所以钟祥又有中原磷都之称。钟祥得天独厚，人杰地灵，确实是一处祥瑞所中的圣地呀。
1: 开封位于黄河以南的豫东平原，古时叫大梁。五代时期的后梁政权把这里作为开封府，又定为国都。此后的后晋、后汉、后周都定都于此，称为东京。由于这里漕运方便，四方异物聚集于此，许多富商巨贾也来这里做生意。到北宋王朝定都于此时，东京已是人口逾百万、富丽甲天下的大都市了。北宋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显示出了当时的繁华。到了明代末年，为了对付李自成的义军围攻，官军扒开黄河大堤，水淹开封，使这个保持了几百年繁荣的古都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虽渐渐恢复，但因运河淤塞，开封再无昔日风姿了。今天的开封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城中国槐遍地。开封历经水患，黄沙遍地，为了治沙，开封人大种国槐，使这里成了槐树王国。大街小巷，各处名胜古迹都种满了国槐，到处是一片绿。每到仲秋，浓绿的翠叶之中开放着形似蝴蝶的黄白色花，散发出诱人的芳香，使人清新爽气，格外舒坦。开封的槐树不仅给城市带来了绿荫和芬芳，还带来了许多耐人回味的传说。开封的蓟马槐、老药槐都有着动人的故事，但最迷人的要算开封城西朱仙镇的一棵相思槐。相思槐长在朱仙镇的清真寺里，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现已如一把巨伞，亭亭如盖了。据说南宋绍兴年间，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挥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岳家军的声名响遍天下，很快打到了朱仙镇，岳飞的元帅府就设在清真寺里。这时期，金军连连溃败，宋军声势浩大，正是乘胜追击、直捣黄龙府的大好时机。岳飞每天都在这清真寺中运筹帷幄，召集军事会议，商讨进军方案。他常常一个人在大槐树下面踱步，思索抗金复国的良计。正在这举国欢庆岳飞抗金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宋高宗听信奸臣秦桧的谗言，一天之内连下12道金牌，召岳飞回朝。朱仙镇的父老乡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个个痛苦不已。这棵古槐也解人意，片片叶子滴下了泪珠，似与岳飞惜别。岳飞回临安后，被秦桧残害下狱，随即被杀害。噩耗传到朱仙镇，父老乡亲又一次痛哭失声，清真寺的这棵古槐又一次流下泪珠。据说，由于悲痛过度，这棵槐树一度枯萎了，当地人民就把这棵槐树叫做相思槐。后来，明代的民族英雄于谦路过朱仙镇，听到了相思槐的故事，特意前去瞻仰并题诗纪念。还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中兴诸将谁降敌，复国奸臣主议和。但夜古刹寒积雨，青山荒冢白云多，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英雄奏凯歌。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

0: 步，每一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十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
6: 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
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不嘚。现在说这第一件事啊，话说在山东烟台有一个女子去加油站加油，结果呢却给加错了，这心真大呀。咱来看看啊，这油加错了后面是怎么处理的啊。据我了解，如果说这个车加的汽油型号不对，好像对发动机是不太好，是不是？据这个李大哥说呀，说8月22号的那天晚上，他媳妇儿啊开着宝马X3，哎呦我这条件，家庭条件挺哇塞，挺不错呀。开着宝马X3去加油站加油，结果在加油的时候呢，加油站呢给汽车加了10升左右的92号汽油，在发现加错之后，便换了95号的油枪给车子加满了油。事发之后呢，加油站负责人提出说，把汽车呢开到隔壁的修理店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影响。于是呢，这个李大哥的妻子就发动了汽车准备开过去，结果汽车刚开了20-30米便开始抖动了起来，随后直接亮起了黄色的故障灯，故障提示为行驶稳定控制系统故障，吓得这李大哥的妻子也就不敢开了，直接把车扔在了原地。加油站负责人表示，事发之后呢，已经将汽车油箱当中的油全部放干净了，但是故障码还是存在，自己呢也打电话咨询了 4S 店和修车店，除了说油品的因素，那么这个故障灯啊可能是叫驱动的故障灯，不是发动机的故障灯，所以呢应该是两套系统两回事儿。而且之前排查发现车子一直在漏机油啊和这个发动液，所以会导致汽车呢发动机的温度过高，所以会出现故障灯，也就是这个车子啊出现故障灯，并非是油品问题导致的啊。加油站呢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李大哥呢对此并不认可。这李大哥认为说，之前我的车可没有这个故障码啊，也没有顿挫感，而是在加错油之后才出现这一系列的情况，因此啊就是加油站的问题。李大哥认为，既然说加油站说不是你们的问题，那应该去检测一下，拿出证据，而不是让我们消费者去举证。对此呢，李大哥希望加油站能够修复故障码，并且消除车子的顿挫感啊。而加油站则表示说，这个事情啊需要李大哥自己去做一个检测，如果是加错油啊，这个油品的问题导致汽车有故障，那么我们加油站愿意来承担全部的责任。可是李大哥坚持认为，就是说加油站的责任应当由加油站去检测，因为双方呢僵持不下，所以李大哥呢还是把车子停在了加油站里面。事发之后呢，有网友给评论了，说啊，我看了这个宝马X3呢，它是一个不是新款，是老款的。那这个宝马X3呢，至少是10年以前的车了，这么久的车肯定是多少有点问题的。还有网友说德系车的问题呢，之前呢我也是开着公司的大 G 加了92号油，出了加油站呢就有顿挫感，无奈呢就叫了拖车送去了 4S 店清洗了油路。也有网友说我的保时捷卡宴，哎呦这车不错啊，说有一次呢去加油，人家没有95号油了，只有92，我就加了，之后车子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
反正我感觉吧，就是有的车可能是，哎呀，它只能是说烧点好油，然后烧95的、烧92的，可能就犯点毛病呗。那我感觉一般的车，你比如像大众系列的啊，这是你比如说捷达吧，你捷达烧92、烧95，它一样，它挠挠的，没有什么毛病。其实这个事情的关键在哪呢？问题就是在于说去加油的时候，是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给加错了，还是车主说错了呀？如果你在加油的时候，是不是你车主自己跟加油员说92加满，那人家肯定是92一下就给你堆满了。你这个责任就赖你自己，是不是？人家不了解加油员的话，他不知道你这个车是烧92的还是烧95的，我们就看你这个车主怎么说，你要加啥就我就给你加啥呗。对吧？如果是说你自己说你喊号要加92的，那可不能怪我们啊。但如果说你已经啊说明了，说我这个车就是加95号油，说完以后加油员还给你加错，那这个就是大选择。一般而言啊，加错油之后，只要不是说啊把这个柴油呢当汽油给加了，或者说这个汽油呢当柴油加了，它只是标号的问题。那么如果发动机因此出现了故障，导致车子损坏，加油站呢是应当来承担侵权责任的。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因为什么呢？平时我只加92的，没加过95的呀，也从来也没有加错过呀。这我也挺纳闷，他是怎么加错的呢？咱们都去过加油站，那9295那个数字号码写的那么大，对不对？而且一般的加油员都会问你加9295加多少，他都会问你一嘴，这是怎么还能搞错呢？来看看这个网友留言啊，他说我敢肯定的说，车子的故障灯亮了跟加92和95号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车呢规定啊，就是说加95号油，但是呢偶尔也加92的，就没有说故障灯亮起或者是有顿挫的问题，车正常开。下面这个网友说呢，我的车是宝马535，有加油站呢也是说给我加错了好几次，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就95、92就混加，混得来，啥事没有。

啊，有很多网友都说，说我开的是奇瑞瑞虎八，经常是92号油和95号油混的加，啥事儿没有啊，目前是正常行驶的。

哦，就这些广大网友的留言来看的话，好像咱们说这个大哥的宝马，这辆宝马 X3 故障灯亮起，可能跟这个油的油品啊，油的标号好像问题还真的不是特别大哦。也有网友说了，我觉得这个大哥呢，可以跟加油站来签一个协议，咱们一去做一个检测，这个费用可以说大家伙 A 制平摊呗，是不是？看谁的问题，谁来承担全部责任？你之后的维修包括检测费，你也是全掏。如果是加油站真的检测出来是因为油品的问题导致人家发动机故障灯亮起，包括有顿挫感，那么这个检测费还有后期的这个维护，包括一些赔偿，都是由加油站来做。你最好是签一个协议来协商一下这个事儿。你现在双方都是觉得说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处理方案，你一定要听我的啊。车呢就扔在人家加油站，估计呢也是置气啊。这种吧，可能也只能逞一时之快，说当下，哎呀，你看我不给我处理好，那我车还不开走了，往这一扔，加油站说扔呗，你往这扔我还不管呢，是不是？成年人呢，不应该说在气头上，等这个气儿消了之后，应该想一想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来解决啊。要觉得签一个协议啊，双方共同啊派一个人到这个修理厂也做一个见证啊，让这个维修店给出一个这个检测证明，看看为什么亮起故障灯，是不是咱就知道是跟油品有关，还是汽车本身之前是有故障，这事儿不就妥了吗？你说这加油站人家就是也不退一步，反正这大哥也挺刚的，把车就扔那儿了。你是家里还有一台车呗，不影响开是不是？希望呢双方能够尽快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一下哈，好好协商协商。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男子花了8200块钱，买了什么呢？买了一双某品牌的运动鞋，这对自己也太好了吧！8000多块钱，朋友们，如果说给你们8000块钱，你们会给自己买一双运动鞋吗？我应该不会，我可能会给自己买一个。200-300或300-500块钱的运动鞋，剩下那个钱，我想给自己换部新手机。咱们一起来看看啊，说买双鞋能发生什么故事，发生什么事故呢？话说在7月份的一天，这胡大哥呢被安排出差了，他呢就穿上了刚买的名牌鞋，正当他走路的时候，低头一看。发现呢，这好好的鞋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出现了裂痕。原来这双鞋呢，是胡大哥在5月份的时候，是在杭州的钱江新城万象城的专柜，花了8200多块钱买回来的新款运动鞋，这价格确实不便宜啊。这胡大哥就觉得说，这双鞋呀，自己前前后后也就穿了不到5次啊，算起来这个走路的总里程可能都没有超过5公里，自己平时上班呢都是在室内啊，室内你想想，那环境肯定是很干净的，对不对？8000多块钱的鞋子，他能穿的往工地跑吗？那也不舍得往脏地方、烂泥地里面造啊，都是在干净地方穿的，也没有穿过，也是这个没有穿过多少次啊。大哥呢也没少买运动鞋，平时吧，这几百块钱的运动鞋也是家里面摆了5-6双，穿了很多年没出现什么问题，这花了个大价钱买的奢侈品鞋反倒是出现了皮质开裂，这就让胡大哥心里面特别不能接受，换我也不能。你就很普通的啊，就是300-500的穿2-3年没事，8000多的没穿几天坏了，这是什么道理呢？不是说好是一分钱一分货吗？正常按消费者的心理来看的话，8000块钱，你这鞋不得穿上10年呢？在8月23号的时候呢，大哥就把鞋送回了专柜售后进行检测，售后的单据写的是左脚鞋口皮质严重开口破损，可是专柜这面给到的答复说，这个鞋子为什么坏呢？我们检测的结果显示是说是因为外力造成的人为破损，我们这边呢不给维修啊，也退换不了啊。你说这好好的鞋没穿几回就坏了，商家直接判定说人为的，人为损坏，把这个责任全部给推到消费者身上，那大哥肯定不干，8000多，你可是玩我呢？大哥心里边就犯嘀咕了，你说专柜卖出来的这高价鞋，你说你贵我也认了，我也认可你这个品牌，价格我也同意，但是你这个质量却跟不上啊。大哥直接怀疑说，这双鞋呀有假货的嫌疑，真鞋不可能是质量这么次呀。之后这胡大哥找到商场客诉，跟专柜啊当面沟通，当场提出疑问，反问工作人员说，你们有没有办法说肯定能够保证你卖我这双8200块钱的鞋它是正品呢？但是不管这胡大哥怎么交涉啊，品牌方那边一开始的态度是很强硬的，一口咬定一定是人为弄坏的，始终不肯松口处理。而且胡大哥呢，自己花8000多块钱买的鞋没有享受到对应的品质保障，出现问题呢还要消费者自己来承担损失，内心里面很憋屈，很窝火，可以说是很窝囊啊。无奈之下，这胡大哥呢就找来了记者，希望媒体朋友介入帮忙维权啊。记者呢陪着胡大哥一起来到了万象城专柜，再次和商场以及品牌工作人员来协商这个事儿。一开始呢，品牌方还是坚持一开始的说法，说这个鞋子也是外力导致的，没有办法来提供售后。奢侈品专柜判定人为损坏，消费者想要自证不是自己弄坏的，其实
这非常困难，我怎么能说这鞋不是我整坏的呢？确实很难拿出这个证据来为自己维权啊。事情呢经过记者介入报道之后，局面才有了转机。当天下午，专柜就主动联系胡先生，态度出现了转变，同意给他办理退货，8000多块钱的购鞋款可以退回给胡先生，这件纠纷才算是落下帷幕啊。

首先我觉得这个能花8000块钱买一双鞋的人，这不是一般人，消费能力是肯定是认可的，是有这个消费能力的，只不过是说这个鞋，我觉得它是存在问题的，要不然你想想，本身这双鞋它不便宜，8000多块钱，谁要是退一步的话，谁就得承担这个责任，是不是？那为什么说？虽然说这个记者帮忙了，可以说记者也是立了大功了。没有记者介入这个事情，他也能处理，但未必能这么快啊。但是你想想，记者他只是介入帮忙啊，沟通啊，帮忙协调，那他不能说起一个决定的作用。那最后为什么这个专柜同意给退款了呢？就我感觉的是。专柜肯定是心虚，是有问题。如果你认定，首先我卖的鞋一定是正品，你可以拿走到一个机构去鉴定这双鞋是不是正品，我心不虚你可以去验。第二什么呢？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他只要是各方面做的没问题的话，你记者你就来10个记者我也不怕呀，对吧？因为你专柜之前给的。理由是说什么人为损坏，好几次你们都认定是人为损坏，但是你最后处理的，我不知道是这个老板有格局呀，还是怎么样，反正是他退了一步，给退钱了啊。那我就正常情况下是一定不会给你退钱，肯定是不带管你的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大哥也是够上火的，8000多块钱买了一双鞋，结果还是个假的。我感觉如果是没有这个人为刻意损坏的话，8000块钱绝对是品牌鞋啊，绝对是奢侈品，它的质量也是过关的，那怎么可能是说穿两天就坏了，一定它不是真的呀。对吧，咱想想，你就不用8000块钱，你就1000块钱你买双运动鞋，你正常穿，你就出去打个篮球回来，它也不带说直接就开脚了呀。对吧，你1000块钱你买个鞋，你回去找专柜，你说你这鞋，你家这鞋你看看吧，打场球下来开脚了怎么算。品质没有保证应该不是真货。希望啊，广大消费者如果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啊要啊站住自己的立场。如果咱们没错的话，那一定得想方设法的为自己维权，是不是？你卖的假货，你欺骗消费者，你凭什么说这个责任还归我身上？那咋的？人为损坏的，1分钱不保，8000块钱我白花，打水漂，哄你们玩呗。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才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西厢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

0: 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6: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5: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7: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1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1半，真浪费。
1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4: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
1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3: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

0: 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陵，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上文书说到了，花和正鲁智深在野猪林把林冲给搭救了，他亲自护送着林冲来到了沧州城外。这鲁智深一瞧，沧州城啊也不太远了，林冲也不会有危险了，他 他和林冲是傻泪而别。那么林冲来到城外一个饭馆，结果啊，人家饭馆不卖饭，说是当地有个柴大官人，所有来往的这些江湖好汉或者是朝廷的配军一定到他家里去做客。这林冲只好领着董超薛霸跟着这饭馆的掌柜的来到了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的家。结果柴大官人见到林冲之后是感慨多端呐，他就问林冲，大哥你怎么走到这个地步啊？哎呀，贤弟一言难尽呐。林冲说到这儿看了看柴大官人柴进，又看了看那二位解差，这二位解差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林冲是冤案。他俩在这儿啊，林冲有些话不好开口，小旋风柴进就看出来了，吩咐手下的家丁赶快给两位解差单找一个房间先呐休息一会儿。二位官差到我的府上就能客随主便。林教头既然是我的朋友，他就不会出什么意外，跟我手下的家丁先去歇息一番。哎好吧，哎你们呢唠着唠着。这俩小子心里明白，白吃白喝一会儿啊还行弄点银两，嗨，何乐而不为呢。他俩就下去了。这时候屋里边就剩下伺候的伙计还有林冲和柴进。这回啊林冲就把这事情的前前后后经过一直到鲁智深在野猪林搭救了他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这小旋风柴进听完之后，哎呀是百感交集呀。林教头你冤枉啊，你一路吃苦了。哎呀可是兄弟我帮不上你什么忙啊，不过这回来到沧州你就放心吧，沧州地面都管我叫柴大官人，我虽然不是官，但是我老柴家的势力朝廷啊大大小小的官员他都知道。大哥呀，就是陷害你这个狗官高俅高太尉，他是个什么东西，这种人把持朝纲这国家能好吗？这种人掌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这国家不得乱套吗？这个高俅当年败坏人家的家业被人家给告了，最后给他撵出东京汴梁城，淮西那个柳世全收留了他。这个柳世全也是个臭无赖，但是这个柳世全在淮西有点地位，有两个破钱儿，而且呀还结交一些官府的这些狗官。最后皇上大赦天下，他呢回到东京汴梁，又投到董将士的门下。这董将士人家是开生药铺的，根本就瞧不起他，把他呀又一脚踢给了小书学士。这书中暗表小书学士啊就是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小苏学士一看这高俅是个臭无赖，一脚又给他踢到了驸马都尉王进卿，也就是啊皇上的姑爷。结果驸马都尉王进卿是又踹他一脚啊，这脚把他踹给了九代王，也就是现在的天子。他就这么几步啊，嗨，走了点儿了。要不说人走时气马走镖，这小子真就飞黄腾达了。 他一上台就报复了王进。如今哥哥他又陷害了你呀，这样的狗官咱还伺候他干什么呢？哥哥你听我的，咱们扯旗造反。现在江南已经闹起来了，方腊已经称王了，咱们怕他谁呀？我老柴家要钱有钱，要势力有势力。大哥你有一身的武艺，山东水泊梁山有几条好汉也是我的好朋友啊，咱们呢莫不如就跟他对着干。哎呀呀，先帝使不得使不得呀，咱们千万不能那么做呀。林冲啊现在还对朝廷抱有幻想啊，他总合计我已经到沧州来了，既然来了我就消消停停在牢城营待个三年五载的，一旦要是皇上一开恩大赦天下，我不照样凭我的本事继续为朝廷服务吗？想得太简单了。可是柴进一听他这些话，林冲听不进去，心里边替林冲是十分的惋惜。两人唠叨唠叨，这时候一看这天也快黑了，得准备酒饭呢。嗨，那还用说，那么大户人家专门有厨房有大师傅，那里边啊咕闹咕嘟顿是煎炒烹炸呀，早就准备好了。不大一会儿这丰盛的酒席就摆好了，摆好了就得把那二位解差也请过来呀，到柴大官人的家那也是客人了，这二位解差呀也就过来了。但是小旋风柴进把上座让给了林冲，就是以林冲为主，林冲就坐好了。可是哪儿曾想啊，林冲这一坐可惹了麻烦了。这酒刚端起来还没喝呢，就看由他外边气势汹汹的腾腾腾腾走来一位。但见这位身高有九尺开外，长得是又粗又大，歪戴着一顶帽子，挺着胸脯子，气势汹汹的就来到林冲跟前。这来人按理说你得看明白点，柴大官人的客人，而且柴大官人把他捧为上宾，你起码也得客气点。可是这位呀瞪着大眼睛大模大样的看了看林冲，你就是京城有名的八十万禁军总教头？你看这话问的，你是信还是不信你就直说得了呗。他这一问林冲就不好回答了，啊我是。可是你现在是阶下囚啊，你说我不是，不是你已经把你的身份跟柴大官人说了。但是林冲也不明白这位愣头愣脑的直接只问自己是冲柴大官人来的呢还是冲我来的呢，那么这场面就非常的尴尬。柴大官人一看，哦明白了，马上站起身，林壮士这位呀是我师父，姓洪，洪教师。这林冲一听，啊、哦，这是柴大官人的师父，怪不得这么大的火气奔我来了。那么既然人家是柴大官人的师父，这个祖座啊我就不能坐了。古代年间这特别讲规矩，你到哪儿吃饭喝酒坐在哪儿啊，那有说道，那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所以林冲 非常客气的就把这座位让出去了。他往下一串，董超、薛霸也得往下串，把上座一让出来，这个洪教头啊，你倒客气点啊，呵，他毫不客气的，挺大个个子到那咔吱一下子就坐那儿了。这一坐，把柴大官人的面子就给坐没了。柴大官人这时候啊，还不好说什么，因为这洪教头啊，是他请来的师傅。柴进已经看出来了，现在是特别尴尬。这时候柴进呢，特意又郑重的介绍了林冲，而且这次介绍啊，一点修饰语言也没有。洪教师啊，这的确是当年80万禁军的总教头，号称豹子头的林冲。柴大官人这么一介绍，洪教头就应该客客气气的给人家林冲施个礼。可是这洪教头大大呼呼的，只哼了一声，是连动都没动。但是他没动啊，林冲可动了。林冲马上站起来，给洪教头又拜了两拜。洪教头，我不知道您回来，失礼失礼。可是洪教头瞪着大眼睛，带搭不起理儿的，就开始挑衅侮辱林冲。我说大官人呐，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原来是教头，现在他就是个贼配军嘛，咱们何必哎呀拿他太为重呢。柴进一看，这什么意思啊，你这是不给我面子。哎，洪教师啊，此话差矣啊，他是80万禁军总教头啊，他把这禁军俩字加重了，就是当时大宋朝的教头很多，可是禁军总教头那可不是一般人都能干上的。大官人呐，咱们呐就是洗枪弄棒，愿意练师傅就陪你玩一玩，什么90万80万禁军教头没有用，现在这些配军动不动拉大旗做虎皮，哼，就是看你柴大官人有钱上你这儿讨碗酒喝。现在这朝廷啊，花俩钱儿，什么官职都能买，这些教头啊，哪有那些有真本事的。他这么一说呀，林冲的脸当时就挂不住了。更挂不住的还有一位，那就是今天的主人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知道怎么回事啊，你可以啊花钱买个别的官，但是这80万禁军总教头可不是花钱买的，那是凭本事干上去的。洪教头越羞辱林冲，柴进就越得保护林冲。哎，洪教师啊，你不信他，我信他呀。柴大官人，你呀就是有钱有酒，没地方花，没地方喝，找谁喝呀？也别找这些配军，都是一些无名鼠辈。这句话说出来，那柴进脸更挂不住了。现在他卷的不是林冲啊，是我柴进柴大官人呐。柴大官人心里就合计，我这不有毛病吗？这洪教头我把你请过来，就是为了跟你练练武，可是你没有权利指责我

呀，就连你都是吃我的食儿，那我的客人，你有什么权利指责呢？再说你的本领也不一定就比人家这位佩君强多少，如果你真比他强，我可以高看你，如果你不比人家强，你呀，今天就给我滚蛋。柴进柴大官人有这想法了，下一步就得看林冲和洪教头谁的本领高了。既然洪教头你有兴趣，那么我今天来的这位朋友就陪你走上两遭，看看你们俩谁的武艺高强，咱们呢以武会友。要说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确实不简单，既没生气也没发火，而且呢这话里边是有软有硬，咱们以武会友，你们两个比划比划怎么样？可是林冲可不想比呀，林冲现在处在什么地位呀？吃下眼食啊！再说人家那是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的师傅啊，我怎么跟他比？我打败他，我脸上能多点什么？我败了，我还有脸在这吃饭喝酒吗？所以林冲是左右为难。正在林冲为难的时候，这洪教头腾的一下站起来，来来来来，外边啊正好有个小空地儿，咱俩呀过两招。林冲是非常为难呐，他想，我一旦要打起来，第一我不能打败他，我打败他这柴进的面子不好看，可是我又不能输给他，我一旦要输了，不就更加证明他刚才对我的侮辱吗？什么80万90万的都是白吃一个。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洪教头这时候已经把豹子头林冲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更糟糕的就是洪教头把柴进也装进套子了，林冲一旦打翻了洪教头，就等于打了他师傅，没面子，输给了洪教头，洪教头就更加放肆，那就更加证明了洪教头的正确，小旋风柴进的错误。但是在林冲两难之际，洪教头偏从另外的角度来猜度林冲的心。这个人就是花钱买的这么官，根本不是什么武林中的高手。现在洪教头已经把柴进套进去了，柴进已经不能再保持中立了，因为柴进如果中立的话，林冲无论是输是赢他都没脸面，他必须从套子中站出来，而且必须解开个头，也就是说在林冲和洪教头之间他必须要选择一个，这可是洪教头把他逼的。就这样啊，柴进站起身，二位教头你们较量较量棍棒。这柴进一来呢也要看一看林冲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二来呢他从心里边希望林冲啊，林冲你可一定要把这洪教头给赢了，把他的嘴给扎住。可是林冲现在并不知道柴进真实的想法呀，他还在犹豫，就是啊不想打。这林冲这一犹豫，柴进就说话了，此位洪教头也到此时间不长，来到我们这儿没有对手，林武师你休得有顾虑，小可我正要看看二位的本事。这两句话有分量啊，他是刚来的就说明他不是我的师父，

0: 第二句话是没对手，这又说明什么呢？你该打就打，该动手就动手，千万不要客气，也不要看我的情面。林冲多聪明啊！你别看他老实厚道，但是很聪明。听柴进这一说，放心了，林冲就从两难之中解脱出来了。他把手啊一拨，也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也是为了教训教训这个目中无人的洪教头。可是洪教头啊，到现在呀，傻子一个，还蒙在鼓里呢。其实啊，柴进已经把你放弃了，就是你真的把林冲赢了，柴进也绝不会再留你这位放荡之人。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
2: 所
1: 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
1: 多一
2: 点。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7: 《警示通言之局长受审记》。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是谁批准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局长是谁任命的？局长有权任命自己当局长吗？中国最牛山寨局机关的局长张宁泉将为您一一作答。警示通言之局长受审记正在播出。车身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查，配有警灯、警报器。3年前，这辆行走在泉州大街小巷的车引起了市民的议论。这辆车到底是什么来头？泉州交警工商调查后得知，这是北京天平市点社会调查事务所泉州办事处的车。该办事处没有营业执照，属违法经营，且在企业用车上使用国字头标志，严重违反了国家广告法的规定。执法人员当即责令该办事处停止经营。
18: 当时啊，泉州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事务所今天会被称为中国最牛的山寨局机关。2010年2月23号、24号，这个所谓的局长张宁泉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审了。
17: 根据检方的指控，张宁泉租用司法部原办公楼内办公室，冒充司法部下属机构成立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以收取分支机构办事处设立费用、管理费用，配发调查专用车辆并收取费用或者更新调查专用车辆等为名，诈骗人民币1500多万元。
18: 在法庭上，张宁全呢否认了全部指控，他不承认以司法部下属机构的名义进行诈骗，称呢由其出任局长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是正规单位，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且还很坦然地说该单位不需要批准，是我内设机构。
17: 这位被称为中国最牛山寨局机关局长张宁全，46岁，浙江人，高中文化。案发前曾任北京天平试点社会调查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2004年，他租用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11号的司法部原办公楼内的办公室，作为自己事务所的办公地点。因为觉得事务所的名称太寒碜，张宁全在自己办公室门口挂上了局长室的牌子，并打出了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的旗号，对外宣称是司法部下属机构。
18: 2008年10月，有群众举报在朝阳区霞光里一栋小楼内有一个号称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的单位很不正常。北京警方呢接到举报后，就来到了这个所谓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刚进办公室就被该局职员们的穿着雷倒了。因为该单位所有职员呢全部穿着与警察制服十分类似的服装，这肩章啊、臂章、胸徽还有警号、领花等等是一应俱全，仅仅印有警察二字的臂章呢换为了调查字样。
17: 仅仅租用司法部原办公楼，竟然能造出最牛山寨局机关，看这位局长如何胆大包天，这样的管理局又是如何运作。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局长受审议》。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个所谓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里，除了最高领导局长张宁全外，还设有政委、党组书记、副局长、处长、办公室主任等职位。除了挂有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的招牌外，他们还号称北京天平试点社会调查事务所、北京天平侦护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天平警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库

0: 某家大公司是浙江省知名的企业，正是相信了张宁泉的局长身份才上当受骗的。2006年4-5月份，张宁泉向该公司谎称司法部要规范全国调查行业车辆，并批准该公司生产的轻型越野车为全国调查行业统一用车，以北京天平试点社会调查事务所名义与该公司签订委托销售车辆协议，骗取车辆41辆，折合共计人民币240余万元。同时，张宁泉还编造了司法部批准中国天平社会调查员管理局在地方设立分支机构，但资金尚未到位的谎言，又向该公司借了400万元。
1: 就这样，这家公司啊，先后被张宁泉是几次诈骗，损失达到了640余万元。因为在张宁泉看来，借了钱是不用还的。而根据指控呢，张宁泉行骗的由头可谓五花八门，除了骗财，他还骗物呢。
0: 张宁泉曾经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以设立各地方分支机构、办事处招收调查员为由，骗取了30余名事主的安排工作费用或培训费250余万元。以固定工资和高额年终分红为诱饵，假称要在浙江省成立通讯员培训中心和社会调查员培训基地，骗取2名投资人118万元投资款和一辆价值30万元的汽车。此外，张宁泉还与皮鞋厂签订了所谓的委托制鞋协议，名目就是将该皮鞋厂制作的皮鞋作为中国社会调查员专用皮鞋生产单位，并为中国护卫队生产专用皮鞋，骗取了1460双皮鞋。
1: 庭审中，面对检方列举出来的一长串诈骗清单，这位中国最牛山寨局机关局长呢，张宁泉却是仍然一脸坦然，应对呢只有一番言辞：我与这些人和单位只是合作投资关系。
0: 所谓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其主要经济来源又是什么？山寨调查局还有哪些内幕？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局长受审记》。
1: 张宁泉自称自己呢，一共注册了3个公司，包括北京天平试点咨询服务公司、北京天平文化试点公司和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业务呢就是搞调查和咨询。说到底啊，就是同一班人马，但是同时却挂了3-4个公司的牌子。
0: 据了解，张宁泉一伙的主要经济来源有3：一是进行婚外情调查、讨债调查、追债调查等所谓调查公司的业务，调查的方式为跟踪、密拍、密录、人员定位；二是以司法部下属机构名义开设地方分支机构，以收取分支机构办事处设立费用、管理费用，配发调查专用车辆，以及在地方招收调查员，并以进入该单位享受公务员待遇的名义诈骗有关单位和事主。据该局工作人员称，每个机构要挂靠在这个局下面要花48万元，而张宁泉仅在浙江一地就设有调查分公司20多家。最后，就是利用自封的国家直属机关身份，面向全国招生，培训专职商账追收师。
1: 在他起草的未来发展纲要里呢，张宁泉还规划2009年底呢要完成120家分支机构，2010年要发展到300家分支机构。根据这个未来发展纲要啊，2009年调查员管理局呢要发展调查员是1000名，到2010年呢要发展调查人员呢是4000人。不仅如此啊，这个山寨调查局呢还有4大怪现象，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发展计划呀。
0: 第一怪，警服枪械一应俱全。2008年10月，北京警方在搜查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时发现，这个单位职员全部身着与警察制服十分类似的服装，

0: 肩章、臂章、胸徽、警号、领花等一应俱全。除了将印有警察二字的肩章换为调查，其他几乎分毫不差。此外，该集团办公室内藏有钢珠枪一支、仿真手枪两支、子弹四发、管制刀具五把、电击器三部、真眼密拍设备一部。第二怪，警车由企业赞助。在中调局的办公室内有大量伪造身份证、记者证、特别通行证、司法标志，并向全国各地政法机关发出介绍信，要求合作，冒充司法部下属机构从事诈骗。
1: 而中调局的全国20多个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呢，除了配备统一的服装和工作证以外，还有统一有调查字样的专门的执法车辆的。
0: 第三怪，据嫌疑人交代，他们盗窃了事主手机的密码，从而掌握事主行踪及其他个人信息。据警方介绍，这些公司从事的基本都是追讨债务、婚外情调查、各种资料出售等，使用偷拍、定位等非法手段，侵害了市民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公司目的只是为了骗取事主的费用。第四怪，局长情妇下葬封烈士。网上有一段视频，这段2007年年初的视频拍摄了浙江台州一场葬礼的实况。一群身着类似警察制服的人为一位年轻女子送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一块墓地约占地2亩，用的材料全都是大理石。而这位神秘的女子就是这位局长的情妇，并且能看到墓地上立着两块墓碑，一块上面刻着爱妻吴某，另一块上赫然刻着烈士字样。所有人都在奇怪局长情妇的去世，见如此豪华墓地不说，竟明目张胆的让全局的人来给他披麻戴孝哭丧。这个局长是不是太嚣张了呢？而这就是这位所谓的局长显示自己能力的一幕。就因为有如此胆量，因此他在法庭上才能够语出惊人，着实让人瞠目结舌。庭审现场，山寨局长竟然语出惊人，检方指控犯罪事实证据确凿。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局长受审记》。
1: 在法庭上，对于公诉人的所有指控呢，张宁泉全部矢口否认。他的浙江口音浓重，还语速还极快，回答起问题来还振振有词，还是一副局长的派头。说到自己的涉罪事实时呢，张宁泉弹性甚浓啊，连他的辩护律师啊都不得不在法庭上打断他滔滔不绝的演讲。
0: 公诉人问张宁泉，在你被抓当天，你的办公室门口挂着局长室的牌子，请问你是什么局长？张宁泉若无其事地回答，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公诉人追问，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是谁批准的？不需要批准，是我内设的机构。你这个局长是谁任命的？不需要任命，我自己任命的。你有权任命自己当局长吗？张宁泉几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有。
1: 这位被称为中国最牛山寨局机关的局长张宁泉到最后也并不认罪，仍然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还是那个拥有着无比权力的局机关的局长。但是检察机关对他的指控却是证据确凿的。
0: 检方指控山寨局长部分犯罪事实包括：2004年租用司法部原办公室等单位的办公地点，冒充司法部下属机构，以固定工资和高额年终分红为诱饵，骗取事主吴某、周某投资款近120万元及价值30万元的汽车一辆。 2006年，自任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局长，谎称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骗取罗某等十名事主或单位共计520余万元管理费。2006年4-5月份，张宁泉谎称司法部要规范全国调查行业车辆，并批准某公司的轻型越野车为全国调查行业统一用车，与其签订委托销售车辆协议，骗取车辆41辆，折合人民币240多万元。2006年至2008年间，张宁泉进入该单位以享受公务员待遇为诱饵，骗取杨某等30余名事主140余万元。公诉人还指出，此案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并且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与形象。最牛山寨局长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事实？调查业鱼龙混杂，行业应该何去何从？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局长受审议》。
1: 其实啊，张宁泉虚构出来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呢，是仿冒行政机关在调查后加了一个“局”字，而做出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骗局。而在张宁泉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地下行业，调查公司及相似的机构。
0: 相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不少私人侦探公司，绝大多数都处于半地下状态，以商务调查、法律咨询、知识产权保护等名义对外开展业务。而这些公司绝大多数涉足婚外情、讨债或个人信息调查。更有业内人士透露，在我国现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私人侦探行业里面，很多侦探公司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都会挂一些很有来头的头衔。
1: 比如啊，这个美国中情局中国机构、国际侦探社、国际侦探联盟、全球侦探协会、中国侦探联盟等等。很多侦探公司动不动就是全国联网啊，全球都有分支机构等等，而事实上这些都是唬人的行头。其实啊，张宁泉所构建的山寨机关也没有多牛，其骗术也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他这种人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视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9: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8: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

0: 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说一下村官的问题。最近大家是否看到了网络上很多的新闻，说呢直播间的假村官？那么直播间的假村官从哪儿来呢？除了来自 MCN 公司批量复制之外，也有一些地方啊刻意的纵容，甚至主动提供便利。这些呢和刚才我所说的事情很相关。你看啊，在直播镜头里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胸口还带着国徽标签，赫然写着村支书，嘴里不停兜售农产品。问题是他们真的是村干部吗？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当下直播平台呢涌现出了不少山寨版的村干部，大量的账号通过昵称擦边、场景伪装、话术造假等方式来假冒村干部身份来带货，有的甚至反复渲染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等悲情的场景，以博取消费者的信任。这些人远看确实像村干部，仔细一看啊，原来他们是MCN 机构的主播，怪不得透着一股子塑料味儿啊！如此公然的冒用他人的身份，不仅涉嫌欺骗农民的感情，透支着基层组织的公信力，也是对消费者赤裸裸的愚弄。这样下去，以后怕是真的村干部上直播也会受到拖累。我所说的，大家敢信吗？村干部呢，是当下基层党建、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的末端节点，直接和咱老百姓打交道，责任很大，事务很多，当然在群众和网友中间有着天然的信任度。这也正是商业平台盯上了村干部这个标签的小心思所在，目的呢，就是借着蹭身份、擦边权力，寻求背书，在观感上显得更加亲民，在姿态上显得更加接地气，在营销上呢也显得更加的苦情。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洞悉网民对于农民的同情心、同理心之后进行的一种精准的收割。直播间里的假村官从哪里来啊？刚才我们也说了，除了来自 MCN 公司批量的复制之外呢，也有一些地方刻意的纵容，甚至是主动的提供便利。根据一些披露啊，有一些地方部分的村委会为了促进当地的农产品销售，主动呢给一些和本村子毫无关系的网络主播，为他出具什么荣誉村长啊、名誉村长啊、助农支书、助农主任等头衔。这种行为违背了组织的程序，损害政府的公信，客观上也助长了一些网络主播的越界行为。网络助农直播是好事，也是善事，也直击农产品消费难的普遍的痛点，值得鼓励，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啊，借助农民名义谋取利益，利用虚假身份宣传产品，确实击穿了诚信经营的底线，也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扰乱了乡村电商市场的秩序。对此，咱们必须严肃地处理。目前呢，四川成都蒲江县已经发布通报，针对此前有假冒当地村干部直播销售奇异果的行为，对于虚构主任身份的主播林某做出了行政的处罚，期待其他存在类似情形的地方呢，也应该迅速的跟进处置。除此之外，还要寻求长治久安的策略，一方面监管部门呢要持续强化监管，严查相关涉嫌批量复制山寨村干部的 SMCN 的机构平台，确实也应该正本清源，强化源头的巡查，咱绝不给碰瓷者钻空子的机会。另一方面，有关呢各方还是要全力的为民纾困，进一步畅通农产品的外销的渠道，多措并举打通堵点，把
助农惠农的事情做实做好，杜绝像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的这样的情况，让广大的乡村啊也真正的搭上数字时代的快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咱要说乡土社会应该是有温度冒热气的生活场景，而不是该投机者肆意妄为收割流量的背景板。农村的田野足够广阔，农业产业化的后劲儿呢也是足够的醇厚，容得下更多正规网络主播来广阔天地施展作为。但前提是诚信为本，恪守底线，在助农的同时实现着共赢和互利。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新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呢，澎湃新闻评论了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人脑会退化吗？它的摘要是这样说的，当人工智能割掉了人类思考做决定的能力，这一次的账单会寄给谁呢？有一名初中生，他对着数学作业犯了难，于是呢，他就掏出了手机，把题目拍给 AI， 三分钟抄下答案，如释重负。这样的场景啊，我想几乎在很多家庭都能够上演。最近，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叫做《人工智能在数学中的严重错位》。导火索呢是几天前叫 OpenAI， 它宣布其未公开的内部模型调动上万个智能体跑了88个小时，攻克了困扰人类百年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问题。数学家的声明里没有一句反对 AI， 他反对的是另外一件事，他们说得很直白，说呢解题只是工具与代理，数学真正要的是概念的理解与洞见，以越来越快的节奏批量生产答案，会摧毁孕育新思想的土壤，也会打断数学代代相传的人类的传承链。在手机的这一端啊，是孩子呢把解题外包给机器，在手机或者电脑的另一端呢，是全世界最会解题的人宣布解题从来不是目的。把这两端摆在一起，一个古老的生物学事实再度的浮出了水面，那就是人类史上的历次的工具革命，革的都是什么？体力与双手的命，杠杆放大臂力，蒸汽机放大肌肉，汽车与飞机放大了双脚，而往哪儿使劲儿，到哪儿去，始终啊还是人说了算。那这一次不一样了，人工智能要接管的好像是直奔做决定这个功能的本身。咱们先别争论人工智能这个到来的时代，眼下咱就有一个足够尖锐的问题，那就是被外包的器官会萎缩，大脑会萎缩吗？这么跟大家说吧，进化给出的答案一向是不留情面的。人类学家兰厄姆，他提出过著名的烹饪假说，他们认为烹饪是人类进化的关键的驱动力，熟食更容易消化，它呢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能量，从而推动大脑的进化，咀嚼时间减少，并间接地促进了狩猎、社会分工乃至家庭结构的形成。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一书当中也关注过这条线索，火呢把消化这道工序外包了出去，人类的肠道随之缩短，省下的代谢预算投给了谁呀？大脑。肠子就是这样让位给脑子的，有考古化石为凭，这些是外包导致萎缩的解剖学证据。主张用进废退的拉马克在基因层面是错的，在文明层面却几乎一直是对的。文化的遗传近乎拉马克式，获得性可以遗传。这麻烦在于啊，以往的每一次外包被替代的都是执行，拍板的永远是人。这一次被外包的恰好是做决定本身，大脑是唯一承担权衡取舍的器官，把决策外包出去，等于是请被截肢的人自己签手术同意书，而签字这个功能啊正躺在手术台上。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啊，更值得警惕的是我们早已经没有退路了。上一次的技术革命，人类用四肢换来了大脑，赌注全压在智力上，认知呢是最后一战。那这一战让出去，咱们是否还有下一战可换呢？也就是说，我们把脑子让出去了，下一战我们该让出什么器官呢？

所以我们说呀，大脑也就是这一站啊，真的让不得。为什么呢？咱得先看进化的老脾气哈，自然选择扬长而不补短。只有在既有优势上叠加，劣势功能整体的建制来裁掉，而从不修补它，那它一定会萎缩的。千百万年间，从猿类自身的进化，以及从猿到人的进化当中，像尾巴、体毛、宽大的额骨、锋利的犬齿，这些全丢掉了。直立行走呢，也算得上一次冒险的补短，解放了双手。代价呢是产道收窄与腰椎劳损，这笔账至今还在由每一位产妇和腰痛者来支付。这个要点在于呀，进化从来不签免赔的协议，每一次的割让都是要付账的，账单的送达滞后几十万年。以往的账单由子孙来签收，签字的人从不知道条款，那这一次我们是头一回能在签单的时候预读条款的物种，看得见风险是幸运，条款诱人的程度前所未有是考验。也就是说，你天天依靠 AI， 天天依靠人工智能，你的大脑是萎缩的，那么你的子女也许越来越萎缩。何况这一次的收割节奏与往次是完全不同的，割掉一条尾巴可能没有什么，但如果你割的对象是一种文化的能力呢，很可能两三代人就割完了呢。失传的要害在于能力，绝不在于内容。我们连我们曾经会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重建便无从谈起了。所以说呀，当人工智能割掉了人类思考做决定的能力，这一次的账单会寄给谁呢？说到这里呀，咱们又该请出一位作家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奥菲克，他所著的《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这个书名里就藏着主张交换这种经济行为古老的惊人，他对于市场参与者的苛刻要求，识人之明，守信之明，延迟满足的耐性，反过来成为了选择的压力，参与筛选和塑造了人脑，经济倾向呢，沉默基因成了人的第二天性。这本书当中最动人的是关于不满足的那一层，动物的欲望有饱和点，饱食即止，具有一片领地便安于现状，他们的进化是胜利者的进化，达到形态与环境的匹配，然后停住了。可咱人类偏不是这样，站上了食物链顶端之后呢，智人仍在跟自己较劲儿，这个就是纵向的文化替代了横向的生理进化，对于自身的优势永远是不自我满足。哎呀，这个现在呢，史上第一台可能喂饱引擎的机器出现了，答案呢也是唾手可得的，较劲儿的那条必经之路被整个取消了。还可以再深一层，第二天性形成于人与人的交换，心智呢是在人与人的交易当中打磨出来的，如今交易对手越来越是机器了，塑造人类心智的选择环境也变了，第二天性也正在被第三种本性悄悄地重写。一个靠不满足起家的物种遇见第一台让它满足的机器，引擎还转不转？奥菲克写书的时候，这个变量还不明显，或是呢，他还没有来得及问这个问题。那到底是我们驯化了 AI， 还是 AI 驯化了我们呢？与以往的外器官相比啊 ，AI 还多了一个主张，就是多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主张啊，替我们这个出主意啊。AI 呢替我们点头，智力或许不会整体消失，它可能健身化，肌肉在后工业时代也不会消失，变成健身房里的爱好，而健身者的肌肉追不上奔跑的猎人的，假如思考退为少数人的雅号，文明照常运转，驱动它的那股较劲儿的引擎却消消熄火了，这些呢比大脑消失更现实，也更难以察觉。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刚才3分钟交卷的孩子啊，这个用 AI 直接抄答案的，当他几十年之后可能会遇到更强大的机器，到那一天的时候，他手里剩下的牌是什么？是自己吗？是大脑吗？这个问题留给所有人来想一想啊！大家想，最后的这个点绝对是在伦理，决定是由人来做的，绝对不要交给 AI，因为后果由人来承受。捍卫思考，捍卫的其实是人作为权利与责任的承载者。人类漫长的生理进化过程当中的历次取舍、割让都没有追责的机制，但是文明的演进、文明的进化，那必须要有。可能有人会问啊，文明和文化有追责机制吗？教育那就是追责的机制，咱们会告诉下一代不要割错了尾巴，就是教育应当时刻保持的反思与警醒。我们也是史上第一个能够前瞻性的后悔的物种，后悔如果能赶在割错之前，那么这两三代人就不白占这一回岗。所以说，前几天公开的那封信啊，是数学家打响的第一枪。数学之外，还有哪些领地需要审慎和保护呢？也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话题。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

0: 但发展有边界。
1: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
0: 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

0: 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0: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8: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7: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8: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9: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0: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3: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6: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3: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2: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3: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7: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
3: 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4: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10: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5: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1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7: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7: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6: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3: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6: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3: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6: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听见国家的成长。
2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9: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9: 听见伟大的梦想。
2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 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

0: 俄罗斯总统泽连斯基在2月10日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发表演说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 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SA 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两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啊，喝过吗？吉利茶七呀、啊。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吉利茶七呀、啊。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吉利茶七呀、啊。
3: 吉利茶七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603733000。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

0: 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驾驶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归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2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13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2人里就有至少1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 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域旅行产品、县城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秋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 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

0: 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2: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1: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2: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1: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3: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1: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4: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1: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3: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4: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 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0: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igh Rocks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igh Rocks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3: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igh Rocks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igh Rocks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igh Rocks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igh Rocks 的商业逻辑说起。 High Rocks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igh Rocks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igh Rocks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igh Rocks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igh Rocks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igh Rocks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
6: 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 He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e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e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的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来了解一下。
7: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8: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9: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8: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10: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
8: 嗯，
10: 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8: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11: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 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

0: 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晋阳阳。
0: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儿。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1: 沧源县胜利乡河力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2: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1: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一个
2: 包出
1: 什么
2: 去
1: 价？
2: 基本在10块钱三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1: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3: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晋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0: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1: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3: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块9，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4: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8: 哦，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色

0: 现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三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3: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4: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1: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程石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4: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9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1: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4: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2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

0: 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5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目前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谢某。不幸去世的女子的一名亲友也告诉记者，当时拦路的绳索呢是一根手指粗的电缆线。司机谢某被逮捕，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事发路段是个下坡，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4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的绳索。而去年年底，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脖子，送医无效之后身亡。无论是出于当事人的疏忽，还是不明原因从天而降的绳索，拉绳子都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种可以随意采取的警示方式。即便当时只是顺手，甚至是帮个小忙、提个醒，公共安全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首先我们想知道他要在法律上会负什么责任？本身他的这种主观善意能减轻他的罪责吗？
4: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从法律上来判断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导致了经过的这个路人的死亡，他是要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主要是经济上的这个赔偿。那另一重意义就是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这人进行了批准逮捕，构成另外一个其实更严重的，也是可能更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构成的刑事犯罪。那目前涉嫌的罪名就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严厉的这种违法行为，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 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

0: 的话，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在那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于我后面说到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1: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0: 不一定都要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在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三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私家的庭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恰恰就是初衷是好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带来了多方的一个伤害，对他本人。对路人，当然也对其他人员可能带来的一种影响，就是你当通行的道路当中，你是不是要充分关注到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血的教训带来的警示警醒。
1: 那因为他所拉的这个绳子，它是在一个公共领域嘛，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安全的治理这类案件，您觉得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什么样的提示？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事例，可能还有一些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0: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甲安全，各个会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各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道路不平整，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最基本的。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 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那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的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一解决方案。
1: 像您讲到，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
0: 对。
1: 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0: 这些年，其实经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代价有点高，从宣传，尤其是从切实的行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来防止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构筑一个更有效的宣传的体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比如说，像这个路面当中如果出现的问题，及时应当向哪些部门来反映？一旦反映了，哪些部门能够及时到位？他能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共通的行为，也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端于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存在的一些缺漏，我们这时候如何来弥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一个连续的闭环的解决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观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有相应的一套补救的基金呀、或者措施，至少让受害的一方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民事责任的承担可能在现实当中常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救助基金、我们的相关的资助能够到位的话，至少能够从事后的弥补当中啊，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看似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反映了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更能够提供一个更充分、更全面的一个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悲剧已经发生，安全确实不容小视。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可能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国家卫健委最近在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白开水、淡茶水什么时候喝有益？什么情况下却并不适合？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茶？骨头汤、鲜榨果汁等等，为什么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健康？更多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么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真正很牛很厉害的人都在悄悄地远离人群呢？难道说这帮人都在搞什么这个修行吗？上山啊，就有很多这高人说我要退隐江湖归隐山林了。因为我感觉呢，这样的人好像跟我们恰恰是相反的，咱们都拼命的往人群里面扎堆，因为我必须要鹤立鸡群，在人群当中我要当一个最闪亮的仔。咱们来分析分析，为什么说这真正就是很厉害的人他是选择远离人群啊？如果说呀，你最近啊越来越喜欢说一个人待着啊，哪怕就是说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往那一坐，一坐就是一下午，手机呢也不太看了，有消息有电话可能也不是那么着急就回了，就很安静往那一坐，看看蓝天，看看白云，感受那个风吹过，哎呀那种凉爽的感觉。有朋友打电话说，哎呀今晚咱们哥们几个聚个会吧，订个饭店咱们吃点喝点，你都不行，哎呀算了吧，我这。

想去啊，因为歌舞那种生活有点过歌舞了。以前吧，可能是朋友啊哥们儿一邀请你去参加一个酒局儿啊，碍于这兄弟情面，如果拒绝的话，就像不给人面子一样，让人家下不来台阶，可能说难免啊、就去吧啊，就委曲求全。但现在呢，应付都懒得应付了，直接就说不去。其实就是能够微信跟你解释一下，说哎晚上没空，我就不参加了，你们吃好喝好啊，能回你消息就不错了。最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你说晚上找我约我啊，晚上有个酒局饭局啥的，微信我看到了回都不回。有朋友说了，哎，那你要这么整的话，那时间长不就没有朋友了吗？这朋友找你都找不到啊。如果你真的已经达到这种境界的话，那么我只能说一声恭喜恭喜，这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啊。这真正厉害的人吧，都在悄悄的和人群拉开距离。这种远离啊，他不是说咱就与世隔绝了，我就躲进深山老林里面啊，那是不行。那不是说让你故意变得就是很高冷啊，很孤僻啊，对谁呀、都是爱答不惜理的，不是这种感觉，而是你终于想通了，人生里面大部分的内耗和消耗，它是来自于哪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什么让你比较烦恼的？你的烦恼来源于哪儿？有没有思考过这个事儿呢？其实你的烦恼啊，都是来自那些没有必要的人和没有意义的社交，对吧？为什么烦恼？为什么变得心情不好？因为你遇到了一些让你变得不开心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可能不太理解你的亲戚也有啊，朋友也有。比如说你就想干个什么事儿，人家就极力反对，你都已经就下定决心要做了，他搁旁边一直说你不行，你做这事儿你必败，是吧？你就听这样的话的话，你这不丧气话吗？你的心情能好吗？再有一些什么呢？没有意义的社交。有的社交是什么呢？纯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高端群，去了以后人都说什么呢？哎呀，我上哪玩去了？去美丽三亚了，换新手机了，换车了，住别墅了。人聊的全都是物质方面这些东西，你跟人家咱实话实说也是搭不上边儿，对吧？人说美丽三亚，你说麻辣烫里面就多加点鱼丸，是吧？你跟老板说的，能不能多放点菜，少加点面也行啊。不是一个层次的，哪怕就是说你们的段位、经济实力啊，各方面个人能力都是持平的状态，有的人他也不喜欢就泡在那种圈里面，因为物质呢能够短时间的给我们带来一些啊所谓的荣誉啊，或者你内心的这种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被人认可、被人尊重，但是物质呢它只能是一时，你内心以后是很空虚的。所以大家要细品这句话，你的烦恼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身边那些没必要的人和一些没有必要的社交啊。那么怎么办呢？就开始主动筛选自己的圈子，不是说这个圈子所有的圈子你都要去，你得筛选，有的那个圈子吧待不了。没发现吗？就像打个比方说，咱们现在是什么呢？你是高中生了，你是高中生，你跟人大学里面的你玩不到一块去，因为人家所见所闻比你啊知识渊博多了，眼界也打开了，人家说的你可能你都没见过。是不是？那你要是你跟初中的那个同学玩的，你也玩不到一块去，因为他说的东西你觉得是很幼稚，是吧？你只能去筛选啊，因为你是这个你是高中生，你跟大学的你肯定你是聊不到一块去，比你小的也不行，你就得筛选跟你同频的、跟你同龄的、跟你有相同的爱好啊、共同的这个目标的人，你得去筛选这样的人群，就像唐僧取经那似的，他不是说随便我抓个猪八戒、抓个这个沙僧、猴子就跟我去取经，那都是

要万选，那他精选出来都是精兵啊，是不是？拿哪个是卡拉米尔啊？就这座驾白龙马，那都是小白龙，那是，那不都是人家这个天庭吗？或者是说这个观音菩萨，人都提前筛选好的。所以咱们呢，也应该学会筛选，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留给真正就值得的这样的人啊。可能有的听友会说了，说你说的这不对，网络上经常说呀，你这个初入社会，你得有人脉，你没有人脉，你就相当于没有钱脉，没有钱脉，那你就没脉了。啊，不都说呀，出门在外多个朋友他多条路，远离人群，这不相当于自动放弃所谓的人脉，把路给走死了吗？这你要说这个人脉这个事儿吧，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直到亲眼啊见过太多的人啊，把大把的时间呢就砸在所谓的人脉上，最后发现他啥事儿也干不成。什么是人脉呀？人脉就是你确实认识一些有能力的或者有经济条件的人，前提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你对别人有什么帮助啊？你说哎呀，他混的挺好，是人混的挺好不假，人家吃穿用都挺好，那凭什么帮你呢？换句话来说，这人都各方面都挺好的，平时要跟你交朋友，你有什么能帮助人家，或者是你有什么闪光点吗？真是啊，见过太多人了，就在人群里面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从来就没为自己真正活过。因为你就想啊，就融入那个所谓的人脉圈，你这个喜欢什么你就去研究，那个讨厌什么你也去啊思考去，你就没有自己的一个立场，你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主体性，对吧？你哪怕说我跟你这人交朋友，就因为你什么呢？哎，你幽默，我愿意跟你在一块儿，我很轻松很开心，你连这个自己的这个点都没有了，你就完全没有自我。咱们先来说第一点啊，远离人群啊，其实是为了躲开被群体同化的致命陷阱。大家肯定有过这种啊类似的经历，说本来你打算下班回家呀，我去看两本书啊，我这个备考，考个什么这个证书，为了明年升职啊提前做个准备，刚开始收拾东西要走，同事就围过来说，哎呀，晚上咱们去吃点呗，我听说最近开了家烧烤店，他家有优惠，我都团券了，走呗。你这不都邀请你了，你这不去的话，你可真是不给面子。你一说有事儿，人就劝你了，哎呀，你那有啥事儿啊，不用去那个学习嘛，哎呀，早晚都能学，走吧。最后呀，你没有架住别人的劝说，就跟着随大溜一块去了，这一吃呀三个多小时，喝了不少酒，到家以后一看时间，好家伙，11点多了，倒头就睡，那还看什么书啊，那都已经迷瞪了。对吧，就这种类似的事儿那可太多了。本来打算周末咱们有一个啊健身计划，结果呢被朋友打断，说别健身了，陪我去购物，陪我去买好吃的吧。你想攒钱买个房子的念头呢，被朋友的超前消费观念给你带偏，不用攒钱，攒钱干什么呀，咱有钱就是花。最后钱你也没攒下，反倒是欠了好几万块钱的信用卡，最后就你这个朋友他也不会高看你一眼的。啊，我相信啊，有90%以上的朋友都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那明明自己是有目标的呀，也有计划规划的，一扎进人群，就莫名其妙不知不觉就被别人的节奏给带跑偏了，最后活成了别人的影子。要不你就去随大溜，要不你就去模仿了，成为别人的一个 Ctrl C Ctrl V， 你就复制出来的了。走了好久这种弯路，回头一看，你发现离你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不仅是越来越远，而且你内心你绝对是不开心的。心理学上有一个叫社会认同理论，说的是人天生吧就是社会性的动物，非常渴望被群体接纳和认可，为了融入这个大集体，

我们会不自觉的调整自己的行为，包括价值观念，甚至思考方式、说话方式，尽量和大家保持一致啊。这种同化呀，是潜移默化的，你根本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这网友有一个分享说，他呢，在有大学有个同学上学的时候吧，他的目标很明确，说要干什么呢？打算考研究生，以后就留在大学了，当个老师不也挺好的吗？结果毕了业，好家伙，干国企去了。干国企也行，说身边都是一些什么同事啊，都是混日子的同事，3年下来，自己也变得浑浑噩噩。等到辞职的时候，发现你没有什么能拿出手的技能了，你哪方面强？你的业务强？你是这个就谈业务，你是哪方面强？都没有一个技能啊。在你身边啊，那几个朋友的平均水平，差不多就是你的水平了。你常和谁待在一起，慢慢你就会变成谁的样子。如果你身边都是一些很积极的、很上进的人，你自然就会被带着往前走。如果身边都是一些混日子啊，我就一天干一天算一天，或者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理想，我现在就悠哉悠哉很好。你跟这样人待时间长了，你就俩字儿：颓废。你以为就我很安然、很自在、很享受这种平静的生活吗？我跟你说，这种生活时间长了，年轻人的斗志都没有了。所以说呢，真正很清醒的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想要摆脱平庸，首先你得离开这个又平静又平庸的圈子。这看透的人吧，不会为了所谓的合群降低自己的标准，硬是要和消耗自己的人凑在一起。本来这个圈它不适合你，有一些人跟你在一起只有摩擦，你可能学习不到任何的一个点，你在一起就是消耗，那为什么还要硬融呢？就融不进的圈，不告诉你就不要强融吗？再不如说一个人，你就安安静静的就待着，你思考思考人生，你想想自己的未来，你别去和这一群人你去了以后了，纯浪费时间，对吧？你把自己慢慢你也同质化了，变得很平庸了，都是一样，都贴的标签，就像卖商品似的，这一系列都这样。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他没有自己的标签。比如说，你想起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特性是什么？我这朋友很大方，有的什么很敞亮，还有那什么呢？铁公鸡一毛不拔，很小气，但是有事他真上真帮忙，这是他的标签啊。所以人不能太从众了啊，低质量的合群真的是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才是完全的自己，你不用去迎合任何人，也不用去伪装，就踏踏实实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再来说一说到底为啥要远离人群的第二点啊，是为了把被淹没的自己意识给找回来。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时刻，买了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衣服，但是被同事随口吐槽了两句之后就再也不想穿了。这衣服没啥问题，就是你穿的也很好看，但是只不过你在意别人的评论，说你穿这衣服吧显得肤色很暗，他一说完之后你心里面的受打击波动很大，你就想把衣服撇了。或者说你打算辞掉不喜欢的工作，准备呢转行，但是被朋友家人一劝又开始怀疑了，说我这选择能不能行，家人也说也对，也有工作干就挺好的。或者是想和不合适的男朋友分手，但是听闺蜜说了几句话一给分析又开始犹豫不定。就是别人永远是你的旁观者，你的世界你才是导演，你是主角，你听别人的干啥呀？真是有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啊，永远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别人期待什么，别人说什么好，别人觉得什么好，他们说什么不好，你都要听他们的。你总在讨好别人，迁就别人，从来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说我真正我想要的是什么？你喜欢他，那你跟他出去呗。这个心理学呢，还有一个叫自我
分化理论，大概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心理成熟度啊，和他的自我分析水平直接相关。自我分析水平就很高的人，能够是稳住自己的立场，不容易被别人带偏。这水平比较低的人呢，就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和观点给牵着走，慢慢的就把自己给弄丢了。这还是就是自我的主体性很差。人群呢，恰恰最容易吞掉自我意识的这么一个地方，在人堆里面待久了，你就会不自觉的把别人的评价当成自己的评价，把别人的期待当成了自己的期待，时间一长，就人就没有了主心骨，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这真正厉害的人呢，自我意识都是很强的，人家清楚啊，知道我自己是谁啊，我是多大个啪叽，我能办多大事儿，对吧？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和我能得到，这是挂钩的啊，不会说因为别人一句话就动摇了，你说这不行我就不做了，更不会被任何人打乱自己的节奏啊。如果说你也想拥有这种很清醒的自我意识，那么就得学会适当的远离人群，因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你才能够静下心来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真正的一个声音，慢慢的看清楚自己，认识自己，最后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不是别人要的样子。

其实这个真正的成长啊，从来呢都不是在人群里面热热闹闹的狂欢，而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慢慢的沉淀。就那些独处时熬过的夜，包括你读过的书啊，想明白的问题，最后都会变成你骨子里面的力量，让你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完整了。当然，咱们说的远离人群，不是说让你彻底的断交，完全不社交，而是要学会筛选自己的圈子，别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没有必要的人和事上了。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他不是说靠数量来取胜的，一个懂你的、支持你的、和你同频的人，比100个酒肉朋友那可强太多了。好的社交从来不是靠刻意的去讨好谁，或者是硬凑维持的，而是靠相互吸引。等你自己足够优秀、足够强大，你自然而然的就会遇到和你同频的人了。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开始喜欢独处，开始主动和人群拉开距离，别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劲，这恰恰就是你开始觉醒的信号，说明你已经厌倦了那些没有意义的应酬，厌倦了活在别人的期待里，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阴，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2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下半段的时间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汽车呢，就是10万块钱的车和30万块钱的车，这个差距它究竟是差在哪儿呢？先来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就10万和30万。首先，我觉得年轻人在乎的一定是牌面，因为不得不承认，现在很多年轻人买车，第一，确实是比较便利，它起到一个代步的作用。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面子了。因为我见过很多身边的朋友啊，同样手里面可能有一个就是7-8万块钱吧，咱说也能买到国产的啊，或者一些合资品牌的一个新车也能够买到，但是他们宁愿把这个钱呢用在哪儿呢？用7-8万块钱来买一个二手的，年代稍微久远，公里数稍微大那么一丢丢的 BBA。 为什么这样呢？其实也不能100%就说，哎呀，这个年轻人是不是有点太爱慕虚荣了啊？你说你买那个车有啥用呢？你还开上宝马奥迪，你一个年轻人你开那个车，一看你就不是自己的，你是司机。也不能全怪这个年轻人，因为当下社会它就是这样，你到哪去你都是得需要一个名片，你得需要一个包装啊。对吧？这就像老板出门之后，哎呀，去谈个生意呀，跟谁谈一个合作，咱去签个合同。他可能说开个50之光，开个那种小面包子去吗？而且呢，你当代社会年轻人内心当中，他多少都会有一点攀比呀、嫉妒啊，包括这胜负欲。凭什么都是20啷当岁出头的年轻人，你开 BBA？我开50之光，我开 F 三儿，凭啥呀？咱倒不是说非得开那么好的车，而是很多年轻人说，哎呀，你看我是出入社会啊，买一个稍微能够衬托我的，是不是？买个车稍微衬一下自己的一个气质的啊，买这么一个车。所以说，我个人觉得10万和30万的车，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首先在牌面上必选30万的。

呢，咱来说一说啊，在街边的修理店里面，一辆开了几年的家用车停在举升架上，这车主呢就拿着维修清单，带点疑惑，同样都说这都是代步车，为什么有的车开了几年之后依旧是底盘很扎实啊？这个车开起来整体质感也很好，有的车就小毛病不断呢。咱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惑？对呀。就我跟朋友买这车，差不多脚前脚后买的呀，几乎是同年的。怎么他那车没见过？他说是哪坏了，一顿修什么的呀？这我这天天去修啊。这个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呢，他一定会告诉你一个事儿：汽车价格的差距，不只是体现在车标和配置表上，真正用久了，这个差别往往就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啊。你要说10万来块钱和30万来块钱的车，就日常代步开起来，完全都能够满足咱们上下班、接送孩子啊、这个送娃啊、上下学、买个菜都没啥问题。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者之间，他们在什么用料上啊，包括技术、驾驶感受以及后期的体验感上的区别，它就会慢慢的显露出来了。这汽车呢，它不是一件说买回家就结束的商品，它更像是一台长期陪伴我们的一个机器。刚开始呢，你真是看不出来什么差别，但是几年之后，细节呢就会代替车主给出答案。啊，第一说啊，这个差距很明显的地方是看不见的用料和制造成本啊。有很多啊朋友买车，尤其是年轻点的朋友啊，说挑车呀，最关注的就是说这车我看看有没有三连屏，我看这个车机怎么样，看看座椅功能啊，看看这个外观设计，却忽略了车身结构、零部件、材料这些影响长期使用的部分啊。大家可以想一想，10万块钱的车，有的内饰甚至可以跟20多万的抗衡，就是来媲美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定是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因为很多人都是购物者的想法嘛，我花小钱，我办大事儿，对吧？那么人家卖家也是，就是抓住咱们的消费心理了。你不是想是不是少花钱，然后买个有排面的车，各方面配置你都想要，那么只能说在成本上，我来一个轻微的压缩了。就是十来万的这个车型啊，它为了控制成本呢，需要在多个方面做个平衡，比如说发动机的技术啊、底盘调教啊、隔音材料、内饰用料上，会更加注重实用和经济性的。那么30多万的车呢，它是拥有着更高的成本空间，厂家呢可以投入更多的一个研发费用，也能够使更加丰

咱就说现在这个车吧，10万多块钱你买个新的车啊，你未必能说能干过以前的老车。你像以前的什么老雅阁呀，包括以前的老凯美瑞，以前的方头捷达，你真不一定说现在跟人家比有他破事。人的车10多年了，锈烂肯定是有点，但是发动机底盘依然是很能打的。就是没有什么天天就是小毛病，稍微是肯定是有点，但是发动机肯定是耐用的呀。但有很多那新车吧，它因为新，所有的件儿它都是新的，你感觉不出来什么质感。你跑个3年5年，你再过一个坑坑包包，过个什么火车道啊，什么炮弹坑啊，底盘你就感觉到它很松散，没有以前那么紧凑，就砰砰那种紧凑感没有，现在就是哗啦哗啦。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车，它是不会的，底盘不会那么松散的。第二个差距呢，是藏在驾驶体验和技术匹配上。汽车呢，不只是说，哎，咱把发动机装上车架就那么简单了。它的动力系统、变速箱、底盘之间的匹配，那是需要大量的研发和经验的呀。就10万左右的车型，大多追求是什么呢？就经济耐用就行了，动力能够满足家庭需求啊，维修成本呢比较友好。对于日常通勤来说，这类车型呢是存在它的优势的。但是你像30万左右的车型呢，它更多呢会在动力响应啊、底盘质感、操控稳定啊这各个方面下一些投资。驾驶者踩下油门那一瞬间，车辆反馈是否是顺畅的，转向精不精准，过弯时它的车身是否稳定，这些感受呢就来自长期的技术积累。有很多这个车主啊，第一次试驾，就发现好像两台车的参数差不多，但是真正开上一段距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汽车呢，就像是一双鞋，尺寸合适，那只是一个基础，真正能够决定舒适度的是什么呀？是它的做工和细节。短时间你就穿哪个鞋子都一样，它都不硌脚，但是你走远了，有的鞋子就很累，有的呢就很轻松。

三点啊，长期使用后的维修和保值表现会拉开距离。买车呢，不能只看落地那一天，你还得考虑未来几年。说到保值这儿，你看你当时买的时候10万多块钱就不贵，那你卖的时候，你觉得它还能贵了吗？那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零部件磨损啊，包括这个保养成本、故障概率、二手车市场的这个认可度，都会影响一辆车的综合价值。就10万元左右的车型啊，它的优势就是购买压力比较小，可能有的这个家庭他不需要说我还在办贷款啥的，我直接有一把楼，我直接全款提走。是吧，你买车的压力也不用东拼西凑的跟这个左邻右舍的亲戚朋友借钱，直接就全搂了。维修成本呢相对来说也容易接受，你10万2块钱的车配件它能高到哪去呀、啊、是不是，都是就是平民车了。对于预算有限，主要就是满足家庭出行的朋友来讲，这个经济性是非常重要，也是人家看中的一个点啊。30万左右的车呢，价格呢不用说了，那人家是一台顶你三台啊。保养费用啊可能也会有所增加，但是它的这个车型在耐久性啊，包括品牌认可度、二手流通方面，往往是拥有着更好的表现。因为一分钱一分货，你别看这个车贵，人家就是开很多年，这车依然是啊质感很好，它是有保证的呀。再一个，你这个车你开到哪去，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存在。你10万来块钱的车，

那纯是大众。知道吧？这10万块钱车只能说是代步车，但是呢，30万左右的车，就是我感觉身边啊，能开30万块钱的车的人不是很多，真不是很多呀。对吧？你想想，就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开个30万块钱左右的车，你会不会觉得，哎呀，这小子是不是有两下子呀？你包括你像二手车，你再往外卖，你别管这个车你开了多少年，因为你这个车品牌的在这儿，是不是？你像这什么BBA、奔驰、宝马、奥迪，你老话说的好像网络流行语，老 A 八它也是 A 八啊，它人也是奥迪呀、啊，对吧？你这车你就说在我这车公里数再大，车况再怎么不好。是不是？比如经有这个喷漆做过钣金，它也是奥迪，它肯定比你那个10万块钱杂牌货它要值钱多了。而且这玩意儿人是有收啊，有市场的。你10万多块钱咱买一个，要是比较大众的车型那还行，你要是买冷门车系，你到时候卖的时候腰斩价不说，可能啊有的还不愿收呢。有很多家庭啊，换车的时候才发现，买车时省下的钱和多年后的使用体验是需要放在一起来计算的哦。汽车消费呢，不是简单的比较一下啊，这个谁贵谁便宜，而是看这一辆车呢，它能不能够匹配自己的生活需求。有的人呢，买车的目的就很简单，我就是城市通勤代步啊，经济实用就足够。有的人呢，需要长途出行，对于舒适呀、安全啊、驾驶的品质要求是更高的，那么高价车型带来的体验啊提升就更加明显了。你要一个，如果你开一个很普通的车，你长途是不是你去干越野去，肯定满足不了啊。30万和10万块钱的车呀，并不是简单的高低之分，而是两种不同的消费逻辑。10万元级别的这个车解决的就是你有没有一台可靠的代步工具的问题。30万左右呢是如何说满足咱们代步的前提之下，这能不能说更舒适一些，更有品质的这个需求。真正懂车的人呢，关注的并不是别人眼里的价格，而是说这辆车呢是否适合自己的一个生活。但是咱也不能说这没钱硬上，因为这车你买回来它匹配不了，因为你什么呢，维修成本太高了。一辆车呢陪伴家庭是很多年的，它承载的不只是出行，还有每一天的上下班的路程、节假日的远行以及一家人的安全感。买车时呀，这价格它只是一张门票，使用多年之后的体验才是这场真正选择的答案啊。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4: 喂，喂，你大点声。
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4: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大师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
10: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老歌回忆录。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李翊君，爱不释手。

0: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1: 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没有用啊，失去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他不爱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要懂得爱自己。就像这个莫言先生说的，说这个恋别人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跟你来分享好音乐和好心情。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我拔。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美妙的民族音乐之约，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开启我们这一时段的音乐之旅的是一首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开场曲，首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来自于民族歌唱家吴碧霞。其实这首歌曲有很多很多的翻唱啊，包括像殷秀梅、像谭晶，包括新疆的维吾尔族的歌手迪里拜尔，还有黄华丽等人。而且呢，无论是哪个民族的、美声的，或者是通俗和民族两种唱法混合演绎的弹琴版，都是那样的委婉荡漾，别有一番风情。它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维吾尔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听到南京上空，此时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分享一首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主题曲，帝王之声韩磊的《最后的倾诉》。

0: 其实最后的倾诉不单单是这一句吧，我们通过在2004年底吧，那句历史电视剧《汉武大帝》，其中投资超过了6000万，历史巨作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由韩磊一手包办演唱的。不单单这一曲《最后的倾诉》，还有像《等待》，包括《千百年后谁还记得谁》等歌曲都收录在韩磊的那盘专辑《帝王之声》当中。他的嗓音豪迈深沉，结实而温暖，音域极宽，在纯粹的男性的味道里又不失灵动和自由，所以呢，人们把“帝王嗓音”这一句名冠之于他。从中国的地方色彩浓郁的民歌、民谣，到西方的爵士，他唱来都能够让人感受到厚重的情感、亲切的魅力和无拘无束的音乐风格。所以，正是因为他这独树一帜的嗓音和演唱风格吧，在10多年来的音乐生涯当中，也是越来越多的人记住、接受并且喜爱了他的演唱。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继续分享一曲孩子们的歌声吧。赶摆路上，什么叫赶摆呢？赶摆又称作坐摆，在美丽的彩云南，云南的德宏、傣族还有景颇族自治州傣族民间节日里，经常会有赶摆坐摆。因为这个赶摆坐摆的规格不一样，有的时候呢是以村为单位，有的时候是几个村来联办的，所以这个时间呢也是各不相同。通常呢是在傣历12月中旬的开门节之后的3天举行，而公办的赶摆呢也是在开门节之后的3天，也有在正月里举行的。我们听听一群欢乐的孩子们在赶摆的路上。
3: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带有浓郁的彩云南特色的歌曲《赶摆路上》，这是来自于天使合唱团孩子们的歌声。在云南的傣族少数民族景颇族中间，民间啊，到了这赶摆的日子，村村寨寨里的群众一般都会汇聚到佛寺内诵经，男人们击鼓敲锣引请佛像，待佛像一到，身着盛装的女人们立刻献花供果焚香燃烛。而在这节日里，人们还常常的唱傣戏或者做其他表演，开展娱乐活动。未婚的青年男女则趁此机会求爱，寻找意中人。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令人神往呢？其实云南的少数民族真的是这样，多姿多彩，能歌善舞，不信那一曲一曲流淌在骨血间的民族音乐，我想正是他们的语言吧。继续在最后一曲和你分享的，这依然是一首来自于彩云南的经典的歌曲《月光下的凤尾竹》。这是著名的词作家诗人尼维德在云南的芒市坝子里看到傣族青年男女在明亮的月光下竹林里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情歌呢喃，葫芦丝声声，晚风吹来，竹叶轻摇。我们的诗人诗兴大发，挥笔写成了《月光下的凤尾竹》的歌词。后来著名作曲家施光南谱了曲，从此歌声传遍大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他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使，
1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8: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8: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8: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

0: 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在自己家里边热情的接待了豹子头林冲，两人说起话来是非常投机，他也非常同情林冲，他呢就跟林冲提出来了，咱们何不扯旗造反呢？可是林冲不同意呀，这可使不得呀，他就更佩服林冲了，在自己家里边特意安排了上党的酒席，是款待了林冲。本来啊，这是件好事，可是啊，这好心人不一定能办好事。他让自己新来的那教师爷洪教头来陪客，这下子惹麻烦了。洪教头啊，这个人嫉妒心特别强，他就觉得哎呦，来了一位武林高手，是不是要抢我饭碗子？今后我在这柴大官人府上怎么待呀？再说他一看林冲无非就是个配角，嘿，没什么了不起的，你那官啊说不定花钱买的呢，哼，现在反正你也是个配角，这一路之上你也没少劳累，我呀今儿个就当着柴大官人的面把你卷了，让柴大官人重新重视重视我洪教头。两个人就要比试一番。这个时候小旋风柴进心里边吃不消，这不卷我面子吗？他呢心里边是暗暗的给林冲鼓劲儿，希望林冲三下五串拿出点真本事灭一灭洪教头的威风。可是哪儿曾想，这洪教头跟林冲真就走上了这么十几个回合，但是小旋风柴进那可是练武之人呐，一下子看明白了，林冲啊还是撕不下脸皮手下留情，这么比武那哪儿成啊，他就喊了一声动手。洪教头和豹子头林冲一收势，两个人退出去了。这一看呐，是柴大官人喊的话，两个人都看着柴大官人。心话你什么意思啊？柴大官人看了看二位武士，既然今天咱们以武会友，我这个坐庄的也得表示表示啊！来来来，手下人赶快过来了。大官人有什么吩咐？25两重的白银给我拿出一锭。手下的家人很快就搬来了一块25两的大银子，啪，往那儿一摆。我说林冲林大哥，洪教头，既然是以武会友，这块银子就是彩头，谁赢了这银子就归谁。这可不是普通的银两啊，这是脸面的象征啊。这回柴大官人心想，林大哥呀，你可给我长脸呐，一定要灭一灭这洪教师的威风。林冲更明白了，啊，刚才是看我没动劲儿啊，好，我这回动点真格的。这两个人又开始重新站在一起，这洪教头一个蛟龙摆尾，这棍子就扫过来了。可是林冲早有准备，马上一个天王揽月，咔嚓一下子就把这棍子给磕出去了，紧接着两个棍就缠在一块儿了，打了也就是两三个回合，林冲一看他脚步乱了，这林冲啊他把这棍子从地上往起一挑，洪教头措手不及，扑通一下子被林冲这一棍打翻在地。哎呦，这柴进是非常的高兴啊，赶快把酒杯就端过来了，来来来来， 英雄啊，英雄，真是好棍法，我敬你一杯。甭说了，银子归林冲了，而且第一杯酒又敬给了林冲。要知道，打翻洪教头身体的是林冲，打垮洪教头精神的是柴进呐。你看，洪教头啊，挨了一棒子，爬了半天才爬起来。看那些庄客啊，到过去扶一扶啊，谁也不扶他，他是满面的羞愧。这酒还能喝吗？柴家庄的饭还能吃吗？哎，没脸儿了，扑噜扑噜屁股，灰溜溜的离开了小旋风柴进的家。那么说到这儿啊，洪教头也是个受人同情的人，走江湖卖艺，会点拳脚棍棒，就担心别人抢饭碗。结果呢，为了争面子，这饭碗就丢了，挺着胸脯进来，可是啊，灰溜溜的走了，很可怜呐。他的可怜，用人生一句话就可以概括：这人的所作所为。遭受所有的报应，你就记住，那叫自作自受。洪教头走了，这酒还得喝呀。25两银子到手了，这还不算，尤其是林冲给柴进争了面子了。这林冲在小旋风柴进的眼里，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呢。小旋风柴进天天好酒好肉的款待着林冲，可是林冲觉得也不能总在这住啊，他必定是朝廷的配军呐，得赶紧去牢城营报道啊。柴进告诉他不要忙，既然到这儿就到家，我们家在这儿啊，州府衙门谁也不敢管，要是误了期限，你就说。是我小旋风柴进的朋友，谁也不能欺负你。这林冲是个守规矩的人呢，他可不能耽误时间太长。再说他也看出来了，那董超、薛霸着急呀，嗨，他就婉言谢绝了柴进的挽留，要去牢城营报到了。既然诚心要走，那就走吧，也别留了。但是小旋风柴进呐。在他走之前，特意跟他做了一番交代，说是牢城营的管营差拨，就是牢城营那些小差役看守，跟我都是好朋友。他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到时候你交给他们。然后呢，他又给林冲拿了50两银子，给那两个当差的一个人又给15两。那么现在林冲兜里边有钱，又有柴进的两封信，是非常高兴啊。这一天呢，就直接奔沧州牢城营去了。到了沧州之后，得先到知府衙门，把林冲跟知府老爷做了交代，然后董超、薛霸领了回文，就回东京汴梁城了。知府大人就把林冲押入了牢城营。这牢城营是干什么的？现在叫监狱，那时候啊，说白了就是发配的配军，也就是犯人的仓库。沧州牢城营在大宋年间，那可是一座老大的牢城营了，光囚徒和罪犯就有好几千号啊。要不怎么叫牢城营呢？这林冲初来乍到，你看他当过总教头，可是这牢子里的规矩，他是一点也不懂。这人呐，你只要进了牢城营，就像那人上了澡堂子，都是一个模样，都有一个待遇，你也甭管过去。是什么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或者是小偷小摸、偷鸡摸狗， 反正啊，到这里边都是一个档次，没有高低和贵贱之分。那么林冲一进来，就来了一些啊热心肠的这些配军。这些人也听说了，说是新来的这位配军呐，是当年京城80万禁军的总教头。这位可了不得。这些好心的这些配军过来就问寒问暖，其中有一个就把话说开了：“林配军呐，您来到这牢子里边，可有亲人和这管营差拨有交往啊？”林冲摇了摇头，其实啊，他心里边有底，因为柴大官人给他写信了。为什么摇头呢？他也不知道这些配军是好心还是坏心，他得先观察观察。又有一个说话了：“林配军呐，如果您要是没有亲属跟他们有关系，您呐有钱也好使啊，这年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牢子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得答对答对，也就是说都得打点打点。”林冲说：“难道来的这些配军都得打点吗？”“那当然了，不打点怎么行啊？你没听说吗？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了一个规矩，所有新来的配军都得要吃100杀威棍的，就是灭一灭你的威风。”“这100杀威棍怎么回事啊？”“嗨，那年头就那法律，你新到此处必须打你100棍子。这100杀威棍要是实实在在的打下去，不死也得扒层皮呀，这道鬼门关谁也躲不过呀。但是要想躲也有办法，就是一得有钱，二得有特殊的关系，亲戚朋友跟他这些管事的要是有一面之交，就能躲得过去。如果再有交情啊，还能干上好活，分配点好的工作，那就看你的门头硬不硬了。”这些人七嘴八牙的一说，林冲心里边有底了，他暗暗的就准备了两包银两，一包10两，一份是送给管营的，另一份啊是给差拨的。这管营甭说了，按现在的话说那叫典狱长，差拨呢监狱的管理干部啊，说了算呢。等那些小牢子就无所谓了，只要把这两位答对好，所有的事儿都能让你过得去。林冲来到这第三天，差拨就过来了。要说这差拨呀，长得是瘦小枯干，这模样可够难看的了。不过呀，你得分跟谁比呀，这要是啊跟峨眉山那些瘦猴子站在一块儿，那还是帅哥呢。可是要是跟人比呀，这模样就差劲了，啪啪鼻子，还就这个小嘴儿，耗子眼睛和直卡巴，头发稀巴楞登的，有几根胡子跟羊尾巴差不多。他这一进来，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豹子头林冲。
1: 新来的吧，
0: 这里的规矩懂不懂啊？这林冲就明白了，人家是要好处费来了。林冲啊微微一笑，是很客气的站起身给他施个礼。这可不像原来自己做总教头那时候了，现在是受着人家管着。差拨大人呐，别看小，小也得叫大人。我这有一点小小的表示。
1: 你看那小眼睛卡吧卡吧。
0: 什么表示啊？这有10两纹银。你看他都没客气啊，拿在手里啪揣怀里了。我说这是我一个人的还是
1: 连管营都带着。
0: 财帛大人，这是你个人的，管营大人这里还有一份。林冲又拿出一份。
1: 行啊，不愧在京城当过八十万禁军的总教头，是蛮懂规矩，挺开事儿啊。好吧，这十两银子我就代你给管营送过去，明天就要给你过堂了。咱呐，把话说开，既然你这么懂规矩，咱也得让你过得去。再给你过堂的时候啊，你可以编点理由，就说你路上感染风寒，或者是啊受过哪些伤，或者是得过重病，反正啊理由你自己编，到时候啊你看我的眼色。多谢差拨大人。好吧，你先歇着吧。这差拨拿着钱就走了。到了第二天，就来了几个牢子，就是狱卒，抱着气势汹汹的就把林冲带到了典事厅。这典事厅就是管营审理犯人的地方。管营装模作样的，也得像回事似的。那银子他已经得到了，心里有底了。大胆的囚徒，姓什么名谁？
0: 姓林，林冲，籍贯东京汴梁人士。
1: 过去做过什么？
0: 京城八十万禁军总教头。
1: 哦，这官可不小啊。哎呀，犯了这么个罪行，要杀太尉，你说你杀谁不好，怎么想杀太尉呢？
0: 大宋朝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你可知道？
1: 小人不知。那我告诉你，所有来的配军都得要吃上100个杀威棍。
0: 哎呀，小人一路上颠簸劳累，而且双脚得了残疾呀。
1: 什么什么？俩脚残疾了？拖来看看。
0: 林冲啊，就把两只脚当堂露出来了。这鞋一脱，袜子一扒，大伙一看，哎呦，都是疤痕呐。
1: 那都是董超、薛霸干的好事儿，这回呀，用上了。
0: 看来你确实受过重伤。好吧，那这100杀威棍呐，暂时先给你存这块儿，什么时候伤好了，什么时候再执行，把它带下去吧。
1: 这还给留个活口啊，
0: 就是说呀，看你表现怎么样，可不是给你免了，一旦需要还可以再给你补上。
1: 就这么着，
0: 这几个牢子就要把林冲压下去。林冲一看，这可是机会啊，我再回去见到管营可不容易了。
1: 哎呀，
0: 管营大人呐，这有书信一封。
1: 书信给我的？
0: 是啊。你们都下去吧。他一摆手，把这些牢子都打不下去了，然后他亲自就把这封信接过来了。打开仔细这一瞧，
1: 啊，柴大官人，看来呀，柴大官人那酒他也没少喝，好东西也没少划了，钱儿也没少花。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有柴大官人的书信，何必破费呢？实际这都是假话。嗨，这些人呐，吃骨头不吐渣啊，既吃的你，还得要你的人情。他这一开口，就把这差拨给叫过来了。
1: 差拨呀，林教头啊，可是柴大官人的好朋友。
0: 柴大官人这有书信在此，就不能让他再回牢子里边了。在那里边天天待着，好人都得带出病来了。
1: 我看呐，咱这么着，既然是柴大官人的朋友，
0: 那天王堂现在谁在那看着？
1: 哎，我说管营大人，那有一个老君， 让那个老君呐，先回来管管院子。这老君是干什么的？就是老配军，也就是老犯人。让林教头啊去看天王堂，到那儿啊，你每天烧烧香、扫扫地，干干净净的啊，有吃有喝有住，就不受拘束了。有的时候啊，还有点小费呢。谁要上香的时候赏你点小钱儿，你就花。要说林冲这下子还真就得了个好差事，再也用不着在沧州牢城营关着了。第二天，他把自己的铺盖、行李卷儿包吧包吧，跟着这差伯就来到这天王堂。到了天王堂一看，这环境真不错，骑马的自由了。再说林冲也是个非常守本分的人，到这儿来之后啊，你看他把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呵，天王堂简直就焕然一新呐。林冲凭着柴大官人的关系和手中这俩钱儿，在这儿消消停停的就待上了。这一晃啊，一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林冲待的可挺消停，也没什么大事儿，也没有麻烦。可是林冲你消停了，高太尉能消停吗？高太尉的心里边不把你除掉，他能死这个心吗？高俅高太尉自打林冲被发配之后，在家里边就等着好消息。可是一等啊，等了好长的时间呢，一个多月过去了，结果呢，这董超薛霸回来了，把这情况跟陆谦如实的这一说。陆谦一听，什么什么，这林冲没死啊，他赶快就汇报给高俅高太尉。高太尉一听，那眼儿都气直了，这两个废物难道一个和尚他们就没有办法？赶快安排官府的人去东京相国寺那菜丸子捉拿花和尚鲁智深，同时他让陆谦和富安马上去沧州把林冲偷偷的干掉。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涛监制，吕锡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

0: 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0: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载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质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0: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0: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

0: 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0: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2: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3: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6: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了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5: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7: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5: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4: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1: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今天知全天中。

0: 之声，今天。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也是他今年第三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0: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5: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4: 刘建国强调，15/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5: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 坚决守牢。
4: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5: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

0: 直到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AI 剧发展很快。
1: 越要把好内容关。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15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
2: 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 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
1: 再上新台阶。值得关注的是，过去3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15、17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 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既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
3: 15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4: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之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迭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8: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专家，一起来听报道。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 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迭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第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

0: 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蝙蝠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治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0: 1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3查4个疑虑、5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2: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9月，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说明了什么呢？成功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7下8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1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性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155”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 的工作主线。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未经本人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3: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最高法发，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0: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9: 你和我，
10: 我
9: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1: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12: 刚刚收留了一只小
11: 的，快到怀里来。
12: 不介意他一个老人我吧，
11: 还好，
12: 我叫夏央，
11: 就是自尊心有
12: 点，我就喜欢被人麻烦。
11: 这是什么话？
12: 我不是有钱人，
11: 变态连环杀手语录，
12: 我是有钱人女。
11: 喂，不带这么戳人伤口，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只是
12: 那个小三叫什么？汉子，你真是
11: 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勉强别人就行。
12: 我当你女朋友，好不好？
11: 啊，等等，
12: 你要拒绝我吗？季连城，
11: 我们彼此所谓的喜欢，是不是能够继续发展下去的喜欢？
12: 我累了，你走吧，不送。
5: 多听听广播剧《无处忧伤的忧伤》。

0: 嗨，小喵，不过来躲躲雨吗？这么大的雨，看你都成落汤猫了。没地方可去吗？没有人，没有喵星人陪你吗？唉，没事儿，我带你回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来，快到怀里来。
1: 怎么不是快到碗里来呢？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取笑你，只是突然想起了一个巧克力广告。快到碗里来，你才到碗里去。
0: 你没带伞吗？
1: 是啊。嗨，刚刚收留了一只小喵的英雄，不介意他一个狼狈的我吧？怎么，不邀请我到你碗里，怀里来吗？好吧，你这人可真没劲儿，一点玩笑都开不起。
0: 去哪儿？
1: 我家在皇后街枫红雅筑28栋17楼，就在这附近，走吧。就是这儿了，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上来坐坐吧。
0: 不了。
1: 纪连晨，你叫纪连晨，这是你的简历，一板一眼，跟小学生读课本似的。上去吧，纪连晨，还没有人拒绝过我呢。给毛巾，身上都湿了吧？擦一下。不是让你擦干小喵。你自己一身都是水啊，笨蛋！来，接着，再给你一条。
0: 谢谢。
1: 喝点什么？
0: 不麻烦了。
1: 我就喜欢被人麻烦。说，喝什么？
0: 随便。
1: 我家没有随便牌饮料。
0: 给我一杯开水吧。
1: 不用加茶叶吗？饮水机烧的纯开水味道怪怪的，泡茶叶能去味儿。
0: 够了，够了，我不习惯喝太浓的茶。
1: 怕睡不着吗？
0: 不是。
1: 反正你也没有找到工作，明天不用上班，随便几点睡，随便睡到几点都可以的吧。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找到工作？
1: 很简单，一个面试顺利的人会一个人大半夜对着一只猫自言自语吗？
0: 你说话可真直接。
1: 那么，伤到你了吗？
0: 还好，就是自尊心有点疼。
1: 哎。我还以为你不会开玩笑呢。啊，对了，纪连晨，我叫夏央。
0: 我叫纪连晨。
1: 我知道。你胆子蛮大的。
0: 有吗？
1: 流浪猫、流浪狗什么的，身上最容易带病菌了，你还敢去抱它，也不怕它挠你？
0: 你胆子也挺大，猫狗通人性的，你还当着小喵的面说它坏话，不怕它挠你？
1: 这不是坏话，是事实。
0: 好吧，每个人立场不同。
1: 还有，你怎么敢跟我上楼的？就不怕我是坏人？
0: 我想，我身上没什么泥土的吧。
1: 哦，这你就错了。很多时候，人去伤害另外一个人，不是想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得到什么，而是只图自己痛快。
0: 这是什么话？变态连环杀手语录。
1: 可以这么说吧，我认识的大多数有钱人的想法。人一有了钱呢，就容易走极端，找一些与众不同的乐子。
0: 说的好像你不是有钱人一样。
1: 我不是有钱人，我是有钱人的女儿。
0: 其实，每一类人都有阴暗面的。
1: 你的意思是我自己倒霉，碰到的都是阴暗面？
0: 不是，没这意思。总有些人是真心对你好，不图你什么，也不利用你图自己什么的吧。
1: 就算有些看上去无辜的。也许只是因为我暂时没有碍着他们什么事儿，一旦利字当头，这些泡在钱眼里的亲戚朋友，随时可以推你一把。
0: 你想法偏激了。
1: 是你想的太单纯了。
0: 怎么了，小喵？把身上的水甩掉了啊？真聪明。来，咱们再用毛巾擦一擦。
1: 你这人可真奇怪，在你的世界里，一只猫的待遇比美女还要好。
0: 美女？
1: 我不就是吗？
0: 哦，还真是，真是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
1: 哎，喝茶吧，再不喝就凉了。
0: 不怕喝浓茶睡不着？我是说你。
1: 无所谓，反正喝不喝都睡不着。
0: 失眠？有心事？
1: 你失眠过吗？
0: 嗯，有一阵吧。
1: 因为找不到工作？
0: 不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1: 就是说你现在找不到工作也能睡得很安稳？
0: 喂，不带这么戳人伤口的。
1: 行，不戳你伤口。嗯，能跟我说说你为什么失眠吗？感情、学习、工作，还是家庭？
0: 别瞎猜了。
1: 不方便说，那算了，那就说说你现在怎么睡得着的。你刚毕业是吧？这是你第几次面试了？第五次？第八次？十次？
0: 43次。
1: 强大的心理建设啊。嗯，不过我还是很好奇，有什么事能让一个男人比没有工作还要郁闷的？还是说你一开始因为工作问题失眠，后来面试失败，失败习惯了，麻木了，所以就能睡着了？
0: 我能表扬下你的发散性思维吗？
1: 能啊，除非你说事实，不然我还会一直发散下去。
0: 刚刚谁说不方便可以不说的？
1: 是啊，但是我没说过我就喜欢勉强别人吧？
0: 没说过，但是我早该反应过来的。
1: 嗯哼，
0: 一个非要追着你问喝什么，最后还是自作主张给泡了杯热茶的人，我早该明白你不仅喜欢被人麻烦，还喜欢麻烦别人的。
1: 那现在你做选择，是我麻烦你，还是你被我麻烦？
0: 我还有的选吗？而且这两个选择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 A、B 选项都正确，就看你要说的好听点，还是说的不那么好听点了。
0: 那说出来你别笑话我。
1: 嗯，你说。
0: 不许笑啊。
1: 好，
0: 毕竟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1: 行，我答应你不笑话你，现在该你说了。实在不想说的话，你可以现场编一个故事来骗我，只要不要让我知道你是在骗我就行。
0: 失恋？
1: 嗯，
0: 我曾经为了一个女孩考到这座城市的大学，不到一年我们分手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只是一个穷学生。
1: 你被绿了？
0: 可以这么说。
1: 那个小三叫什么？
0: 这个重要吗？
1: 帮你报仇啊。
0: 不用。
1: 我跟你说真的。
0: 我也说真的，他是谁，干嘛的，两人怎么没羞没臊的，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知道注定要分的迟早会分。
1: 啊，那好吧，那你前女友叫什么？
0: 干嘛？
1: 报仇啊。
0: 不用。
1: 你不恨他？
0: 以前有一点吧，后来想开了，他给我打再多电话炫耀我都觉得没什么了。
1: 我能说脏话吗？
0: 不能。
1: 那好吧，那我也没啥可说的了。汉子，你真是条姑娘。
0: 首先我不是姑娘，其次我不是一条一条的。
1: 这么豁达你是怎么做到的？
0: 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勉强别人就行。
1: 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讽刺啊？
0: 有吗？可能是你多心了。
1: 不会的，我心眼小，多不到哪里去。季连晨，我发现你真的是个挺有意思的人。
0: 你也挺有意思的，一会儿说我没劲，一会儿又说我有意思。
1: 我感觉我有点喜欢你了。
0: 啊？
1: 要不要这么夸张啊？被我喜欢是件很恐怖的事吗？好吧，可能确实不是件好事。
0: 我不是这意思，只是你的喜欢太突然了。
1: 突然吗？
0: 美女，我们一个小时前才认识。
1: 是，我们是才认识，可是你愿意收留一只也许带着病菌的猫，愿意大半夜送一个不知底细的陌生人回家，愿意陪陌生人胡搅蛮缠地说上一个小时的疯话，跟我生活圈子里的人完全不同，我为什么就不能喜欢你呢？
0: 这……
1: 我当你女朋友好不好？
0: 啊？
1: 不说话我就当默认了啊。
0: 等等，
1: 你要拒绝我吗？
0: 不是。
1: 我长得不漂亮吗？身材不好，气质不佳，还是家里不够有钱啊？
0: 没有没有，你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
1: 那你还等什么？
0: 就是因为你条件太好了，所以我想说，不如多给我们一点时间，你好好想想， 你是真的想好了，还是受了刺激，一时冲动说出的话？
1: 季连晨，你是不是怕了？天上掉下这么大块馅饼，你不赶紧接住，怕有毒啊？
0: 多想想，对我们都好。
1: 你不喜欢我吗？
0: 没有的事儿。
1: 那就是你不敢喜欢我。
0: 不是，我蛮喜欢你的，只是暂时还没想清楚，我们彼此所谓的喜欢，是不是能够继续发展下去的喜欢？所以，为了大家都好，我建议我们先静下来，好好考虑几天，想清楚再答题。
1: 我累了，你走吧，不送。
0: 对不起，简历上有我联系方式，如果你想好了，可以打给我。
1: 我能把你简历扔垃圾桶里吗？
0: 给你了就是你的了，你想怎么处理都行。晚安，小喵，跟夏姐姐说再见。

0: 小夏，
1: 干嘛？
0: 刚刚那个，
1: 你有意见吗？
0: 没，我就怕你们家老头子有意见。
1: 别拿我爸来压我。
0: 你爸的做法是偏激了，但还是块好的试金石，一试就试出来是不是真感情了，不是吗？如果那个叫穆浩的真喜欢你，会因为你爸威胁他几句就夹着尾巴逃了？
1: 别提那个人，
0: 哦，戳到痛处了。
1: 他只是现实了一把。如果不是我爸，我们才不会分手。
0: 你怎么就不想想？也许你的前男友一开始就挺现实的，知道找一个有钱的女朋友。
1: 江小宁，你别这么说他。
0: 现在的人都现实得很，越没什么就越想要什么。
1: 是我爸瞎搅和。
0: 哎，那你觉得你爸是非要让你嫁给我呢？还是不想你嫁给一个穷小子吃苦？
1: 谁知道呢？
0: 小夏，这是你爸的一道考验。除非有人为了你放弃前途，证明他是真心待你的，要不然就得我来收你了。
1: 别把跟我结婚说的像收尸一样，行不行？
0: 你们老头子心里清楚得很，我再怎么不情愿，至少我不会亏待你。
1: 对我好有什么用？那又不是爱情。
0: 爱情又不能当饭吃，不然呢？就当你那个穆浩是真爱你。你觉得为什么你们家老头子说了句离开小夏，不然辞退他，他就拿了钱乖乖滚了？
1: 喂，
0: 还有，刚刚从你家出去那小子，他知道穆浩的事儿吧？他要是知道，如果他跟你在一起会失业，他敢喜欢你吗？
1: 他敢，谁说他不敢的？
0: 那是因为他还没找到工作吧？
1: 就算离开我，他能得到一份月薪上万的工作，我相信他也不会接受的。
0: 既然这样，那我怎么感觉你俩相处不是很愉快的样子呢？
1: 他还没答应跟我在一起。
0: 哦，谁会拒绝一个富家美女的追求啊？
1: 他说：“我们先冷静几天，想清楚。如果我真的想好了，不后悔，再在一起。
0: 这是吊你胃口，情场老手了。
1: ”不是，
0: 我信不过你的眼光。
1: 我们要不要赌一把？
0: 赌什么？
1: 等着。

0: 随便一套就得好几百万。那个有钱人说，如果我跟够他2年，就把这套房子送给我。过2个星期，这套房子就归我了。我想先拿到房子，这样我们都可以不用工作了。
1: 你喜欢他吗？
0: 不喜欢。
1: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1: 夏阳，感情不是说说这么简单的。
0: 我知道，我已经想跟他断了。我喜欢你，但是我们不能便宜了那个混蛋，他耽误了我多少时间。
1: 夏阳，你听着，现在轮到我给你出题，二选一 ，OK？ A， 继续你现在的生活，拿到你该拿的钱，我们俩就当没认识过。B， 马上离开他，我们一起努力，有情人在一起，做什么事都能开心的。
0: 我们可以有 C 选项，拿了钱我们俩再走。你是不是嫌弃我当过小三？
1: 不，夏阳，我不希望你为了钱去讨好别人。夏阳，咱们认识不久，但是我觉得你是个好女孩，不应该受这种罪。咱们忘了房子的事吧。如果你愿意跟我在一起，我会好好对你的。也许吃住不会很好，这都只是暂时的。相信我，我会很快找到工作来养你。
0: 谢谢你，季连晨。然后我还要跟你坦白一件事。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0: 刚刚我所说的一切，除了喜欢你之外，其他都是假的。不是我骗你玩，是我爸爸不相信你对我是真心的，非让我嫁给一个邻居。
2: 邻居？我们青梅竹马啊，亲，怎么到了你这儿，我就成了不相干的邻居了？
0: 逆天就是这家伙，现在有他给我作证，你是喜欢我的，我也知道我喜欢你，这样我爸就不能反对我们在一起了，是不是？季连晨，季连晨，你说话呀，你不是个豁达的人吗？我没有骗你玩玩的意思，我有认真考虑过我们的关系。
1: 我在想，也就是说你的确是有钱人的女儿，而不是有钱人的小三了。
0: 当然了。
1: 我好像陷入一本狗血言情剧了。
0: 狗血吗？我觉得还好，主角情商都很高，沟通不存在问题。
1: 总好过陷入 N 角恋，或者我爱你你爱他，他爱着你你不爱他的死循环。
2: 高兴什么？小夏，你赶紧给我一个解释啊，什么叫你一个邻居？我可是你的青梅竹马，不给解释清楚就不做人证啊。到时候老头子那边的考验，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无处忧伤的忧伤》，编剧走失兔夏央，由苏青言饰演，纪连晨由渊飞饰演，江潇宁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啊，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